0: 目的还是想确保我们基金的安全运行和稳定的这个运行，这个能够确保这个救命钱，这个治病的钱啊，能够用好用活。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滁州市卫健委，下周二是滁州市地震局。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6月2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3号滁州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7: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那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呢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那最高气温呢，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那同时呢，预计呢，今天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大雨。
3: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信息。日前，由市教体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承办，以“奋进新征程，筑梦新时代”为主题的2026年滁州市庆六一文艺汇演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在滁州大剧院精彩上演。
7: 演出的在开场舞《祖国在我心中》拉开帷幕，小演员们舞步整齐，精神饱满，深情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福。紧接着，来自凤阳县示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的舞蹈《毛毛虫的梦想》，活泼可爱的表演尽显了童真童趣，赢得现场的阵阵掌声。天长市也是带来了明月合奏、苏提漫步，悠扬乐声呢也是回荡全场，传统明月的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随后红色主题舞蹈跨越时空的誓言合唱快乐叮当，连接主题舞台剧清风连韵润童心， 管乐合奏、康康舞曲等节目呢，也是轮番登场，各类表演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生动地展现了我市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集中呈现了参演学校美育工作的丰硕成果。
2: 据悉，此次文艺汇演是滁州市第15届小舞台大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旨在以美育涵养心灵，深入推进五育融合，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自我、放飞梦想的舞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7: 再来关注，6月1号上午，市委书记吴敬来到滁城部分的高考考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周密细致地做好各项保障，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领导马飞、刘江华参加。
2: 在滁州中学，滁州市第6中学，吴敬现场查看考务室、听力播放室、视频监控中心等，详细了解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吴敬指出，要从严抓好考前安全检查，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强化保密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严谨有序、公平公正。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精心做好设备调试、电力保供、防暑降温等工作，助力考生考出好成绩。
7: 在检查当中，吴敬强调，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那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要紧盯高考的全流程各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对各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检查、再完善，把工作做细，把准备做足，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统筹做好考试期间的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工作，全面营造安全有序、和谐舒适的考试环境。要注重人文关怀，开展考前心理疏导，帮助考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引导他们以从容的心态积极迎接高考，发挥最佳水平。
2: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琅琊区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精心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成长，在实践参与中感受关爱，度过了一个既快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7: 那在5月29号上午，在滁州市第二小学举办的劳动润童心、美育伴成长2026年6.1跨科学实践活动现场，赞叹声也是此起彼伏。学校巧妙地将劳动教育与美育、科创、德育相结合，设置了生活劳作、创意手工、公益服务、科创实践、红色传承五大闯关板块，通过生活化、趣味化、审美化的任务场景，引导学生动手动脑，在实践中领悟劳动的价值与创造的乐趣。根据介绍，该校正持续探索五育融合的育人路径，让每一位学生在亲身参与和体验当中夯实综合素质，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同一天上午，在滁州市实验幼儿园创业北苑分园的孩子们与家长一同走进了历史氛围浓厚的尊阳街，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滁城寻迹、亲子共宣家乡美社区活动。孩子们化身家乡小代言人，宣传家乡美食美景，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园方负责人表示，在儿童节期间组织这样的活动，意在将历史文化体验、亲子情感交流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孩子们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观察、交流、体验，让认识家乡、热爱家乡的情感种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自然而然地生根发芽。
7: 5月31号，在琅琊区第4届迎6.1趣味亲子运动会暨迷你欢乐快跑现场，家长李乐也是感慨道啊，那看着孩子在跌倒后毫不犹豫地爬起来， 奋力向前，他们呢也是感到特别的欣慰。这种沉浸式的陪伴或许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节日礼物。此次活动呢，不仅设有迷你欢乐跑，还精心安排了亲子投壶、亲子跳绳、亲子套圈、亲子夹球、亲子跳绳5项趣味运动项目。赛事上加油声、欢笑声不绝于

0: 亲情在互动中升温。琅琊区妇联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举办这类亲子活动旨在推动社会更多家庭关注亲子关系，共同营造温馨和谐充满关爱的家庭成长环境。
1: 此外，六一期间，琅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家单位工会也积极行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关爱职工子女的活动，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0: 再来关注，为了扎实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的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教育，持续巩固无烟环境建设，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积极构建青少年控烟防护网。在第39个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5月29号，南桥区疾控中心联合滁州市疾控中心走进南桥区肯蒂亚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地，开展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主题控烟知识讲座。
1: 针对建筑行业务工群体的健康特点与任职需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合一线工人日常作息，详细讲解长期吸烟引发的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各类健康危害，深入普及科学戒烟的有效方法，戒烟后身体的正向变化与长远益处，同时重点解读烟草对青少年生长发育、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引导务工人员主动远离烟草，摒弃吸烟陋习，以身作则，为青少年营造无烟成长氛围。此外，工作人员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横幅、发放控烟宣传手册以及宣传品等多种形式，普及烟草危害知识。
0: 那此次活动进一步地提升了一线建筑工人的烟草危害认知和自我健康防护意识，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为青少年创造无烟的成长环境奠定基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今晚看滁州记者朱翔的报道。会 BA 第五轮滁州队主场险胜阜阳队，斩获联赛四连胜。
2: 5月31号晚，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暨徽 BA 迎埃场焦点对决，在滁州体育馆举行的比赛中，滁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强敌阜阳队，双方全场鏖战，比分多次拉锯，最终滁州队以88-87一分险胜劲敌，获得联赛四连胜。
3: 比赛现场，主场作战的滁州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局便打出一波8-0的小高潮，迅速建立领先优势。首节比赛，滁州队持续输出多点开花，以26-15的比分结束首节比赛。次节比赛，阜阳队及时调整战术，全力发起反击，不断追分，反超局势。赛场上你追我赶，非常激烈，球迷热情高涨。主场球迷的全力支持也成为球队前进的重要动力，现场氛围十分浓。
4: 我第二次来，很高兴，我要为滁州加油，平城必胜。
5: 之前的几场比赛呢，滁州都打得非常的顽强，也超出了我们的球迷的期待。今天我是鼓手，我也希望滁州能够尽自己的努力赢下这一城。
3: 下半场两队对抗更加激烈，拼抢积极，攻防节奏快速切换，比分交替上升。比赛进行到最后20秒时，滁州队仍落后对手2分。绝境之下，滁州队顶住压力，在前场完成关键抢断，并由队员王厚远快速持球突入内线，打进2分，并造成对手犯规，获得一次罚篮。王厚远稳住心态，一举反超比分，完成逆转。最后的10几秒，阜阳队全力发起最后一攻，滁州队凭借牢固的团队防守成功阻挡对手进攻，牢牢守住了胜局。中场哨响，比分定格88-87，滁州队以一分优势领先阜阳队，斩获四连胜。用连续的高强度对抗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与底蕴，
6: 让我们大家都更有信心去面对后面的比赛，然后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打好每场球，每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在场上努力去拼搏，不辜负我们滁州球迷的期望就行了。
7: 首先，主场感谢主场的球迷从自始至终进行鼓励。其次呢，阜阳确实是个强队，我们的队员拼搏精神也是值得表扬。通过大家的努力，险胜吧，险胜这个强队。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

0: 中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川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五月底，安徽省首笔气候贷落地滁州，为一家新能源企业总装机2.2兆瓦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提供专项信贷支持。凭借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出具的专项报告，该项目获批绿色通道并享受优惠利率，成为了我省气候投融资试点的突破性成果。
8: 记者也是了解到，光伏项目收益高度依赖着光照资源，同时易受强风、雷击、冰雹等极端天气影响。而在传统信贷审批当中，银行则侧重评估企业资质与设备资产，缺乏量化气候风险的抓手，导致气候有效型项目常面临着风险看不清、授信难精准的融资痛点。
7: 作为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滁州市正加速推进气候友好型金融创新。气候贷模式的核心在于将气候风险转化为直观的参数，在系统性嵌入信贷全流程。本次授信之前，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为项目出具了专项技术服务报告，精准描绘项目所在地的光资源家底，过去10年年均峰值日照小时数稳定，以及主要灾害风险等级多为低或较低。基于这样的一份权威的报告，授信机构兴业银行

0: 滁州分行在带前精准研判了气候的可行性，带中科学测算了气候资源稳定性与灾害风险权重，据此确定授信额度与优惠利率，并开通了绿色审批通道。带后环节，营政双方还携手建立起了气象预警跟踪机制，动态监测风险，形成了主动管理闭环。
1: 当天气风险变成了可量化的金融参数，即使银行可愿贷，也让企业能贷快贷。该银行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气候贷模式有效地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保障了资金安全，真正地实现了商业可持续与气候友好的双赢。根据了解，此次获得的气候贷支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223吨，那全运营周期累计减排量可超3万吨，为滁州绿色低碳发展再添新能动。
0: 市气象台台长玉林华告诉记者，将会继续深化与金融管理部门的合作，根据需要提供更加多元化、特色化的专业气象服务，推动气候贷向农业、交通、文旅等气候敏感型领域拓展，服务滁州市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建设。
1: 再来关注，为了切实防范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风险，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连日来天长市爱邦公益协会联合天长二中开展了常态化的护学岗志愿服务，以暖心志愿执手守护学子平安归途，筑牢校园的交通安全防线。
0: 天长二中门口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每日放学高峰期接送车辆往来行人密集交织，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守护学生的出行安全，志愿者提前半小时到岗，定点驻守在学校出入口、斑马线、主干道交叉口等关键位置，分工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安全提醒和暖心帮扶工作，织密校园安全的防护网。
1: 在人行斑马线区域，志愿者采取两端闭环值守模式，手持引导旗示意车辆停车让行，反复提醒学生过街时呢不追逐打闹，仔细观察路况，安全有序通行。在校门口及其人行道区域，志愿者积极疏导人流，劝离占道聚集等候的家长，引导大家即接即走，有序等候。同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醒电动车、三轮车驾乘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文明骑行。针对于家长走散、情绪慌张的学生，志愿者及时安抚情绪，核实信息，协助联系家长，用心守护学生的出行安全。
0: 频繁值守见真情，细微坚守显担当。值守过程中，志愿者主动帮学生捡拾掉落物品，帮扶通行困难学子，耐心劝导急躁通行的车主，用点滴暖心举动守护学生平安。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常态化护学志愿服务有效疏通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堵点，补齐了校园外围安全管理的短板，从源头降低了学生的出行风险。未来学校和协会将会持续深化校社共建的模式，常态化开展护学岗志愿服务，优化值守举措，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擦亮志愿品牌，以暖心志愿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校园与城市文明建设。
1: 再来关注，5月28号下午，南桥区东坡社区邀请蓝天救援队队员走进阳明幼儿园，开展安全同行6.1防溺水宣传教育安全，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科普课。
0: 活动现场，救援队员采用讲故事、互动提问、实景模拟演示等多元化的教学形式，打造出了一堂沉浸式防溺水安全教育课。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池塘、河道、水坑、小区景观池等常见危险水域的风险隐患，重点提醒6不准防溺水准则，将安全规范升植于孩子们的心中。
1: 针对幼儿在遇到同伴落水时容易盲 目救人的误区。那救援队员专门设置了情景模拟环节，他们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的示范正确的自救方式，以及大声呼救、寻找成人帮忙、投掷漂浮物等科学的施救方法，一个个环节有效的纠正孩子们可能存在着认知偏差，

0: 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童趣六一快乐相伴儿童节主题活动，在中都社区居民活动中心温馨上演。来自辖区的十余组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庆祝属于孩子们的节日。
1: 活动以科普启智、童真欢乐、亲子陪伴为主线。开场致辞之后，家长和孩子们在主题打卡点拍照留念，记录美好瞬间。随后孩子们走进科普室，参与了童心探宇宙、天文知识学习，在趣味讲解中点燃科学热情。
0: 在互动环节当中，猜猜我是谁游戏呢，将气氛推向了高潮。孩子们统一着装，佩戴面具，家长通过触摸听声辨认自己的孩子，现场既紧张又温馨。紧接着套大鹅、蜜蜂采蜜等亲子游戏轮番上阵，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呼声此起彼伏。最后的手工 DIY 薯片棒棒糖创意跨包环节，也是在孩子们和家长协助发下发挥了想象力，将零食材料变成了一个个独一无二的创意作品。
1: 本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丰富了社区少年儿童的节日生活，增进了亲子情感交流，让孩子们在欢乐与陪伴中度过了一个充实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再来关注，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开展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5月28号，朱龙镇在清流社区开展法润乡村社区点亮社区的宣传活动，把法治课堂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掀起全民守法学法用法热潮。
1: 活动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等形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宣传切入点，结合群众实际的需求，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侵权责任、反家庭暴力等内容讲清讲透，向过往群众详细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知识，通过面对面宣讲、零距离答疑，有效化解群众的法律困惑，进一步拓宽普法的覆盖面，增强普法渗透力，让法律知识入脑入心，法治理念扎根基层。
0: 下一步，朱龙镇将持续创新民亲民务实的普法形式，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农户田地间，那商户经营一线，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真正的成为了群众身边的生活宝典，以温润法治力量守护民生幸福，护航辖区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季宏宇，校企携手搭平台，双向赋能促就业。
2: 为搭建毕业生和优质企业双向沟通、精准对接的就业平台，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打通人才输送通道，近日由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实习就业双选会，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举行。
3: 本次招聘活动融合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解读、企业专场路演和现场双选招聘三大板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现场，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岗位需求三个方面展开讲解，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就业与择业观念，让同学们带着扎实的知识储备、实用的求职技能和明确的求职目标参与招聘，提升就业竞争力。
4: 这次就业实习双选会为我们搭建了从校园通往职场的宝贵桥梁。通过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我不仅对目前行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看到了自身能力与企业岗位的差距，这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我接下来的努力方向。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主动学习，积极沟通，争取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
3: 企业路演和双选招聘同步开启，企业通过 PPT 展示，全方位介绍核心业务、人才培养体系、薪资福利和本次招聘岗位详情，让学生们直观了解企业实力和岗位需求，实现校企双向深度了解。活动现场共有29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708个。
5: 通过与 HR 的沟通和交流，我不仅了解到了他们的企业要求、工作内容以及是薪资的待遇，知道自身与企业方面的一些差距。我回去以后呢，会把今天的信息融合，然后查漏补缺。我相信这一定会对我未来的一些工作经历打下一个夯实的基础。

0: 我们是一家主营功率半导体芯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近两年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进一步深化了校企联动，搭建实习就业桥梁，吸引大学生将近200人。后续我们会继续配合人社的就业工作，助力本地稳就业、促就业的工作推进。
1: 此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政策解读、企业宣讲、就业招聘有机结合，是深化产教融合、落实就业育人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行业发展持续输送高质量技术人才。
2: 今天在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招生，应该说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今天咨询的人数也很多，专业相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也比较对口啊，收到的简历应该16份吧，意向性的加了微信8到9个人吧。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啊，以后经常举行。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来说一说35年废弃水厂变网红咖啡馆。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据统计呢，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是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河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一市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的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9: 分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旧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蒂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蒂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10: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那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有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
11: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 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9: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掩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12: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13: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的，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9: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住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

0: 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四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1: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0: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河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宜师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就是大家买的这个驱蚊产品啊，可能添加了农药。那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呢，是实现驱蚊效果，申报时呢，却走化妆品或者是日用品渠道，以此绕开农药的严苛的审批与质控。那企业负责人也是介绍，这种借法归空吸边打擦边球牟利的模式，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3: 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4: 驱蚊的是吧？现在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5: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4: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5: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4: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5: 含量有多少啊？
4: 加10个点，
5: 对吧？
4: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很稳的，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6: 一个贵，
4: 对啊。
3: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5: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7: 一个成分它不是驱蚊的，叫衣帽凝。
5: 哎，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7: 大概好像是5到10个点。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几20万都是有。
3: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8: 一般是加到6-7个点，
5: 6-7个点就是6%或7%，
8: 有4个小时，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就这么简单。
5: 那我们明细会写吗？
8: 有写在里面，加上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你写个文字就不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
5: 化妆品。
3: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9: 去年生产的
8: 应该不是很多，几十万瓶。
3: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10: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是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3: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 含有驱蚊酯。

0: 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1: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著名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

0: 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家聊法治，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月26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了解到一起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资金额达到了300余万元。青浦公安局分局夏阳派出所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母亲此前参加了一场线下健康讲座，讲师宣称推销的太岁产品能有此功效，能包治百病，甚至是逆转衰老。那警方呢也是揭秘了太岁骗局实为化学反应。接到报警之后，警方立即开展调查，经过专业的机构鉴定，该产品根本不含任何太岁成分，并且是无任何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的维生素 C 的营养液。所谓的排毒实验，那系将猪肺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染色，倒入维生素 C 水溶液当中产生的氧化还原反应。
0: 近日，在亳州市区，一男子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途中，因为低头查看手机时注意力不集中，导致三轮车撞向了其他车辆。事故发生之后，该男子驾车逃离途中，因为慌乱操作不当，又发生一起事故，被群众拦下报警，目前案件正在处理中。
1: 胡某捡到徐某遗失的身份证之后呢，发现证件上的照片与自己相貌极为相似，便冒用徐某的身份证与文某进行接触。接触时间期间呢，胡某以徐某的名义与文某签订了借款协议，文某先后借给胡某共计7万元，因为借款未按约定偿还，文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文某发现被执行人徐某并非真正的原审民事被告，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呢，胡某因为诈骗罪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而，原审民事生效判决存在着事实认定错误，损害了真实公民徐某的合法权益。为了帮助徐某消除因为被冒用身份而陷入纠纷的影响，检察机关决定依法履职，那及时纠正了错误的民事判决。
0: 再来关注，央视起底了娜塔莎暴力解压玩具关视频刷屏网络，销量达到数十万件。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在宣传时更是将暴力关视频刷屏网络，销量达到数十万件。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在宣传时更是将暴力破坏包装成为了卖点。专家警告，这种暴力宣泄无法真正解压，反而容易扭曲孩子的价值观。
1: 那再来看，近日在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了一起以花钱车案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为受害人追回了20余万元的损失。受害人张先生因为轻信花钱托关系能撤案，被自称有门路的能人胡某骗取20余万元。经过5个多月的缜密侦查，那警方呢也是依据对胡某展开网上追逃，在外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将其抓获归案并追回全部赃款。
0: 再来看，太原某医疗机构的运营人郝某利用职务之便，近6年倒卖了3万余条精准客户信息。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了客户的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以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以及 VIP 客户，变现的价值极高，郝某非法获利超过了20万元。
1: 再来看，此前江苏的顾某驾驶老头乐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金某发生碰撞，致金某

0: 及残疾，顾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金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后金某将顾某以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赔偿120,000元。那在庭审当中，保险公司抗辩称顾某当时买的是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而他驾驶的这辆老头乐属于机动车性质，不认定不符合保险内容，拒绝赔偿。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顾某与该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最终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赔偿金某50,000余元，顾某赔偿金某60,000余元。
1: 近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乘客上公交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案件，对该乘客属于车上人员还是车外人员进行身份确认，精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张某驾驶货车与同向行驶的刘某驾驶的公交车发生了碰撞，随后又撞到了停在道路北侧孙某停放的小型轿车，事故导致正在上公交车的陆某被撞出车外受伤，三车不同程度的受损。交警认定货车驾驶员张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公交车驾驶员刘某负次要责任，孙某和陆某没有责任。
0: 那再来关注，近日海南省琼州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呢，也是中平县发生了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街头诈骗案件，两名不法分子结伙设局，以问路带路高额报酬为诱饵，精心编造了旧版人民币兑换需财物抵押的虚假说辞，实施连环诈骗。当地一名大爷轻信对方说辞，不慎被骗走金戒指及其现金400元，事后十分懊悔。目前呢，一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涉案财物被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日前，从海南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在公安部组织指挥和我驻泰国使馆的支持协助之下，海南公安机关赴泰将七名涉嫌从事私采赌博活动的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这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彰显了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私采赌博违法犯罪的鲜明态度。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买香菇刷医保，那药店呢玩起了偷梁换柱啊。那全国飞行检查揪出了多起典型案例，国家医保局呢也是公布了药店专项行动第三期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呢主要是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吉山店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2024年11月到2026年5月期间，该店存在多次异常交易记录，部分医保药品与其他商品结算金额高度一致，时间接近。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为强化警示教育，国家医保局公布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四起典型案例。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在对吉林省吉林市金牛大药房惠仁堂分店进行突击检查时，对该店2024年至今的医保结算数据及销售记录进行比对，发现多笔保健品销售记录与医保药品结算记录在交易时间点及金额上高度一致。 检查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该店将梨汁、胖大海糖等串换为感冒灵颗粒等医保药品，并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目前案件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吉林省吉林市福仁堂大药房隆昌上城分店进行突击检查，通过回看监控视频，发现部分顾客

0: 在生活用品区挑选牙膏等商品后，却持社会保障卡在收银台结算。经进一步核实，该药店在顾客自费购买部分医保药品时，悄悄将其药品追溯码留存。当有其他顾客需要购买生活用品或保健品时，便上传此前留存的追溯码，将生活用品、保健品等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基山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2024年11月至2026年5月期间，该药店存在多次异常交易记录，部分医保药品与其他商品结算金额高度一致，时间接近。检查组调取监控视频，发现参保人挑选香菇、羊角菌等副食品后，店员协助打包放置在监控角落。随后参保人来到医保结算柜台，通过刷医保码用个人账户购买等值医保药品，离店前将药品还给店员，并带走事先选购的副食品，店员则将药品重新放回柜台。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福建省宁德市康百新大药房进行突击检查，通过比对医保结算系统和药店销售系统记录，发现该药店部分保健品交易记录与医保药品结算记录在时间及金额上高度一致。进一步核查发现，该药店违规将保健品串换为药品纳入医保结算，目前案件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
1: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局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66名，涉案金额达330余万元。
2: 都市白领看似浪漫的线上交往，实则是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前不久，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局分局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落入圈套。
3: 聊手会首先点好他所需要的让你付款，根据他们的聊天情况点好这个需要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然后将这个代付链接转发给男的用户，也就是从这个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
2: 公安部门通过调查，成功锁定郑某昌、陈某、陈某阳、张某科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撩手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诈骗资金池。
3: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很多他们内部，相当于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词汇。而且他们有专门的整体的就是有话术的教程，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相关就是规避，他们会主动规避一些就是微信啦或者是什么聊天平台啦会在意的刻意的一些东西。
2: 案发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查扣涉案资金330余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上海的赵女士啊，她在离婚之后呢，经过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意上学。在了解女儿的厌学情绪之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3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的

0: 走进过课堂，那学校、教育、司法等多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那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1: 不了是吧？
2: 对。
3: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他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 到上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老实话，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3: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4: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好，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3: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1: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3: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5: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6: 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他在民警守候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胃。
7: 普法小课堂，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制二维码里面的窃密的坑。那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我们提供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呢通过诱导民众扫描所谓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
8: 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主要有扫码办业务、恶意替换和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他们还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 不法分子甚至会在党

0: 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那么扫了这些问题二维码会有什么风险呢？不法分子诱导群众扫描的问题二维码会直接触发跳转、钓鱼链接、下载病毒程序、获取用户权限等情形，得手后长期窃取个人隐私数据与涉密敏感信息等。不法分子还可能将诱导用户扫码所窃取的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进行批量倒卖，数据流入黑灰产业链后可能被用于精准诈骗、身份冒用等违法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造成危害。他们还可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分析出涉密单位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甚至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的准确信息，并据此开展渗透窃密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警惕在涉密单位周围开展的各类不明背景的扫码活动，不贪图小利，不下载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等，不轻易授权位置、通讯录等敏感权限，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扫码前要擦亮双眼，认真查看二维码是否有粘贴、覆盖等痕迹，确认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确保入口安全可靠，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2: 再见。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布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系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二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同样的搜索一个名字啊，叫停城950，欢迎各位的关注。刚刚跟杨雪还说，天气热了之后呢，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是差不多的感觉？明明
0: 什么样的？
1: 昨天晚上睡眠质量还行，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
0: 还是觉得乏。
1: 不够精神，
0: 疲，
1: 没有立起来，
0: 觉得累，
1: 哎，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睡好吗？
1: 这个可能会不会跟天气也有关系？
0: 肯定有关系，
1: 那肯定是天气的问题，
0: 必须有关系，
1: 绝对不是我们的问题，
0: 对不对？秋，哎，那怎么说的？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0: 哎，
1: 反正一年四季，冬眠嘛，春困
0: 夏打盹嘛，
1: 夏打盹
0: 是不是就有点想让人打盹的感觉？
1: 来冬眠。好，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到。像这个天儿，应该有不老少人都已经家中开空调了。
0: 对，今天最高温度显示啊，我们滁州本地最高温度33度哦。
1: 所以我这两天看那种画面就很快活。
0: 哪一种？玩水的
1: 夏收嘛。
0: 夏收是吧？
1: 就安徽各地，包括全国很多
0: 收小麦了。
1: 对，收这个小麦，开始割麦子了啊！那种场景看起来哇，就是收获的时节啊。但是，根据水利部的消息呢，从6月1号，也就是从昨天起呢，我国将会全面进入汛期，
0: 对，
1: 南方地区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是复杂严峻的啊。
0: 安徽又将迎来降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啊。从6月3号开始，安徽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像3号呢，沿江江南会有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
1: 6月3号到10号，你看小麦的主产区是多云到晴天为主，其中3号、5到6号和8号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气的具体的情况啊。
1: 对，尤其是家里面有大片大片的啊收割的这种麦田，是跟着天气来走的，一旦下雨了没法割，一旦雨停了，赶紧就抢割抢收了啊，
0: 抢抓农时。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资讯多看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
4: 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止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3: 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4: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领域内划设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3: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4: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4: 近日，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烟台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2026年第5期》，其中烟台凤凰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鸡蛋抽检不合格，磺胺类达到每千克693微克，超标68.3倍。值得注意的是，通告当中该批次鸡蛋的标称生产企业为空白。
3: 6月1日，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6月1号，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冰封，正式恢复通行。开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一天就能穿越4季，每个转弯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受天山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通车时间仅4到5个月，从现在起到10月初降雪之后就会封闭，自驾于此尤其珍贵。
3: 6月1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4: 针对解压玩具，
3: 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4: 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在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3: 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6月1日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
4: 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
3: 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4: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
3: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4: 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全部复课。
3: 北京自6月1日起，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
4: 吉林南航于6月19号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班，7月1号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航线。
3: 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性和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的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
4: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6月1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号20时到2号的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

0: 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人民锐评发文，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文体方面的一组信息。6月1号下午，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十位当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单前十位当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一，王曼玉位列前第二，陈幸彤位列第五，陈毅位列第六，蒯曼位列第七，王艺迪位列第八。
1: 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0: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这个时节，大家如果说不要出远门，在家也可以做的一些缓解身体紧张的一些运动啊。久坐如果出现了身体僵硬，分享三个超实用的拉伸动作，不用器械，零基础也能做。第一个是坐姿后练拉伸，单腿伸直勾脚尖，上身微微前倾，感受后侧拉伸。第二个动作是站立后仰，双手撑腰，慢慢的后弯，放松僵硬的腰背。第三步是弓步推墙，后腿脚跟踩实，拉伸小腿和腹股沟，放松臀部、腰背、小腿。当然每天要坚持练，这样会觉得很舒服。
1: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背首负鼠虽然长得像老鼠啊，但它属于有袋类动物，和老鼠亲缘关系很远。负鼠的名字由来，它并不是它们会负手而立，而是它们特有的背负育儿的习性。它的生存智慧很高，遇到天敌会装死，心跳呼吸减慢，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爱干净，自带避毒功能。一只负鼠一年能够吃掉5000多只携带病原的蜱虫，体温较低，狂犬病毒难以存活。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表情包里的负鼠显得很萌，但不建议个人随意的去购买饲养负鼠。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6月1号，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示，其中安徽一人入选。
1: 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1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2211万亩，进度过半，当日收获61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81万台。从全省范围来看，目前皖南地区已基本完成收获，阜阳、合肥、六安近80%，淮南约60%，蚌埠过50%，滁州、亳州过30.5%，

0: 州约一成半，淮北少量收获。
1: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针对近期异常天气多发频发，该厅多措并举，助力广大农户应对风险挑战，下粮稳产丰产。资金方面，该厅下达了18.5亿元，支持农民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先进适用农机具。资金重点聚焦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收割、烘干、秸秆还田全链条作业需求，助力各地抢抓农时的窗口期。
0: 5月31日在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2026年中高考期间，为了化解考点周边的停车难，方便送考家长停车，合肥市推出免费停车爱心活动。经过科学规划和统筹协调，本次活动覆盖全市范围，累计设置免费停车泊位45842个，其中包含116个停车场、40104个泊位、61个路段、5738个路内泊位。
0: 近日，据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消息，截至2026年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
1: 最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全交至禄口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前公示。全交至禄口高速公路安徽段建设地点位于滁州市全交县马鞍山市和县，路线全长约22.4公里，其中 S22 天天高速公路至皖苏省界段约4.9公里属于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全线设全交西、全交南、绰庙四处互通立交，新设匝道收费站2处，关闭现状全交西枢纽互通匝道收费站。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34.5米。
0: 日前，合肥祥源花世界景区正式宣布，在2026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祥源花世界与星球花园同步实行全月免票政策，活动无门槛，不限人群，涵盖整个6月工作日及周末，市民游客可以免费入园，沉浸式感受城市近郊的自然美景与休闲乐趣。
1: 曾经被誉为淮河鲍鱼的橄榄蛏蚌，因为过度捕捞，一度濒临灭绝。随着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立、禁捕政策落地和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橄榄蛏蚌是重获生机。如今保护区内鱼类物种从27种增加到34种，水岸青绿、鱼翔浅底的景象得以重现。一只河蚌的命运转折，正是淮河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实时热点，
2: 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记者从江苏省公安厅获悉，为有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江苏公安协同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倾力打造更高水平平安校园，全力打击防范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总量连续两年下降。今年以来，全省学生欺凌警情同比下降35%。
1: 最近以韩梅应龙为设计灵感的2026女排新赛季国家队战袍首次重磅亮相。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打响，中国女排姑娘们将身着全新比赛服征战赛场，杨浩、惠若琪、龚翔宇老中青三代队员在南京同框，为中国女排加油助威。
0: 6月1日儿童节当天，南通一所学校护学岗迎来大变身，擎天柱、大黄蜂守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到校，不少学生兴奋地与变形金刚机长互动。
1: 最近江苏发布了2026年版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共计收录136个物种，其中的无斑羽蛙全球仅剩几百只。2024年，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启动无斑羽蛙的保护项目，从野外带回23只无斑羽蛙蝌蚪起步，如今已经成功繁育出超过2000只子代幼蛙，这也是全球最大的无斑羽蛙人工种群。今年5月，保护团队开始分阶段野外放归，5月25号的声纹回访显示，他们正在适应新家。后续工作人员还将通过声纹识别、红外影像和卫星遥感持续追踪这批野放个体。
0: 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流传网络多年的假名言终于迎来了官方盖章辟谣。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辟谣，父亲从未说过这句话。为什么这种明眼人一看就违和的句子依然能够火速出圈呢？一方面，耀眼的名人光环很多人很容易让人丢掉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家愿意相信这句假语录，并非是单纯分辨不出真假，而是乐于借名人之口说出自己想听的话。面对名人频频被迫发言的现象，我们不能够一笑了之。假话传得久了，很容易以假乱真，不仅歪曲了名人的本心与风骨，更会破坏清朗的网络环境。辟谣只是事后补救，想要扭转这种风气，更需要每一位网友绷紧求真这根弦，玩梗有度，求真为先。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2: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3: 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4: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5: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大家可以到我们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一下啊，停城950，这是我们的名字，也欢迎各位的关注。接下来一个小时时间，我们集中的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事儿吧啊。首先就是中高考，
0: 对，
1: 尤其是高考排在前面，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今天都已经2号了。
0: 是的，还有5天的时间了，各位。
1: 从明天起，我的直播的封面名字叫做“高考加油”。
0: 高考加油是吗？
1: 哎，我最近刷到的很多，每天都在给他们加油。分享就是各个方面跟高考有关的一些信息啊。
0: 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第一条信息呢，就是关于致全市高考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2026年高考在即，为了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诚信从容应考，营造公平公正温馨有序的考试环境呢，所以呢也向全体的考生和家长致以诚挚的祝福和温馨的提醒，愿所有的学子能够全力以赴圆梦今夏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总共啊是有几点，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第一点啊，他是说到的，整装立意守立纪，是不是啊？
1: 妈呀，
0: 义，这是一个成语吗？第一次读。
1: 整装立意守初心，轻骑赴考踏新程。
0: 是啊，那考生呢可以在6月6号的下午，凭着准考证前往对应的考点，熟悉考场的布局、周边的路况，提前规划往返路线。你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啊，预判雨天、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规避赶考的风险，提前到达考场。
1: 在这个大标题当中温馨的做了很多细节的提醒，提前看考场啊，天气情况的预判，带好雨具啊，
0: 你的证件
1: 啊，基本的证件的携带啊，包括细节到你要携带像2B 铅笔等等
0: 文具呀、
1: 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准备好了，我们才能心无旁骛的，心带踏实的啊，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向考场，让大家放松身心。
0: 对，
1: 那么第二大点呢，
0: 诚心落笔守规范，稳舵扬帆达芳华。哇，我觉得他这个提醒里面弄得好诗意哦，好有文化
1: 文化气息，对吧？
0: 真是，
1: 因为我们高考的考生嘛，你要跟他去，
0: 他是高三的孩子了，
1: 考察他们的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思想品的、那方方面面人，比我们上工作这么多年的成年人，我跟你说，那绝对对答起来，
0: 我们不行，
1: 对，从善如流的啊，
0: 对，认输
1: 认输你看考什么，你要考背诗的话背不过他们，你要考做题的话、也做不过他们，
0: 考播音的话那我们应该比他好一点点吧、
1: 那也不一定，有播音有播音专业
0: 的
1: 那你也干不过他们、
0: 高三，对对对，
1: 是吧？
0: 有学，
1: 他们正在这个氛围当中
0: 广播播音
1: 主持，去集中的专业的系统的在学习。
0: 嗯，
1: 就我们能跟他比什么？
0: 比啥呢？
1: 就是把饭做好。
0: 比我们年龄大吗？
1: 比把饭做好，把温馨提示做好，然后多给他加加油，
0: 对对对，
1: 鼓鼓劲儿啊。
0: 我们刚说到的这第二大点里面啊，他又说到了，其中你像考生，你需要凭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按时应考，开考15分钟之后是不得进入考点的啊！特别提醒，像外语科目6月8号当天下午14:45之后禁止进入考点。因为我们之前有刷到过一些视频，考生比如说迟到了呀，或者说就差那1-2分钟啊进不去呀，看着你也觉得很可惜。但每年
1: 睡锅了吗还是怎么搞的，每年
0: 有可能路上面堵啦，或者什么情况，特殊情况，
1: 就是年年提醒，年
0: 年
1: 总有个别的状况发生、
0: 年年，对，
1: 但是没关系，孩子即便说我们在路上跌倒了，或者说漏了这个、掉了那个，没关系，我们全社会都在为你们护航啊，
0: 真是，
1: 只是这样的一些提醒一定要提前知晓，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啊。
0: 对，
1: 这第三点呢，是以诚为末，疏坦荡，以律为耻，复征程。在这其中呢，就是让大家要严格按照考场纪律，
0: 对，要
1: 诚信哦，不要有任何的啊
0: 歪门邪道的想法、
1: 奇思妙想。说严肃点，就不要有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啊！因为我们现在电子监考，包括流动的监察，非常非常严格，
0: 也很智能化、
1: 要诚信啊，要诚实。好，第四点，
0: 慧眼识诈避风险，科学填报起新程。这个说到的就是高考完结束之后，下一步的志愿填报了啊。这一块的话呢，高考期间涉考诈。

0: 诈骗的案件呢高发，所以考生和家长务必也要提高警惕，谨慎操作。
1: 你知道吗？在高考的第一天，考场外家长们他们应对的就是各种小广告、
0: 小扇子，
1: 小年轻人跟你来考，悄悄的靠近了，来了解一下你孩子的情况，
0: 想填哪个城市哪所院校。
1: 咱礼貌，咱有素养，对吧？也不太那个拒绝你聊一聊行，但是别强迫人家。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谨慎心态啊。
0: 对，不轻信，不传播，不存在侥幸的心理哦。
1: 最后一点就是满城温情护逐梦，山河不负少年志啊。
0: 是，逐梦之路啊，从非是独行的，全程守护，温暖相伴。每一年在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多部门都会联动开展考点周边的环境专项的整治行动，来从严管控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呀、食品安全呐、消防安全等等，全面净化考试的环境。
1: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敲锣打鼓兴师动众的去宣传说在高考之前我们做了哪些哪些哪些哪些护航工作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默契和自然而然的动作。
0: 是，
1: 你比如早之前关于噪声的、关于这些施工建筑队的这个时间早就做 要求了，对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前边还说过，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从下面县市区上来考试的，
0: 可能
1: 要
0: 住酒店
1: 啊，要吃饭啊，方方面面的早就做好准备了。
0: 是，
1: 我们还读到合肥那边的新闻已经出来了，就是关于家长跟孩子他们这个来赶高考路的，公共的交通免费
0: 啊、对，公交地铁
1: 停车的免费泊位，其实这些我们滁州每年也都在做，
0: 是啊，
1: 是吧？马上过两天，你看呼啦啦的全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就最后几天时间了啊、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放平心态，理性的陪伴孩子应考，少施压，最后啊，多包容，少苛责，多鼓励，不要反复去追问他们的复习进度呀，也不要盲目攀比。
1: 现在基本上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了，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啊，克制自己的那种冲动
0: 内心的焦虑
1: 和热情了、也祝愿我们所有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
0: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高考这一块啊。当然昨天我还想说到的这一条漏了啊，就全省有发布一个这样事关高考的举报电话的公布，如果说大家发现了考试高考期间有违规违法的行为的话，你像我们滁州市这边的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电话是21778742177874啊。
1: 说到了考试，你刚刚说的举报电话呢，
0: 对，
1: 到底举报哪些
0: 违法违规，
1: 哪些行为是属于说我可以拿起电话来进行举报的呢？
0: 你比如说是不是有考试作弊的行为呀、考生不遵守考场的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啊，他这个的话其实包含挺多的啊，应当视为考试违纪，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你没有在规定的座位，就这本来不是你的座位，但你却坐在这儿了啊，参加考试的。考试开始信号发出之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之后你还在继续答题的这些啊。
1: 对，这其中有很多细节的点儿都在考场的规则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啊。在这儿我特别提醒一下，因为不要往下滑了，滑了，红色的，对对对，因为现在我想说的是，很多家长都给小孩去买了一些智能的，比如说手机啊、
0: 电话手表啊、
1: 蓝牙耳机啊、智能眼镜啊、智能手表、手环等等，这些能够发送或者接受信息的一些设备是不能够带到考场的，
0: 别带，
1: 无论你是主观上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否开机的，是否能用的，均被认定为考试作弊，
0: 对，
1: 会取消你所有的科目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停考1到3年。所以那天我们就是轻装上阵，
0: 该带的带，不该带的一律不要带啊，
1: 坚决不带。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不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4: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5: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6: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0: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7: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啊，即将入户检查，滁州新奥燃气将会安排专业的安检员，对于已经通气的居民用户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入户安全检查，帮助用户及时的排查燃气的安全隐患。上一波的话呢，当时没看到自己家小区，在这一波六月份，接下来的这个月里面啊，又有30个小区啊，就在这一次的计划当中。六月如果还没有成功进行安检的话呢，也可以电话预约其他的时间。入户安检的话，我们是在其实六月之前，五月中下旬的一次，刚好都在家里面啊，然后敲门进来的，就常规的一个安检嘛，说一下没问题，做了一个提醒啊，平时这个窗户这一块，厨房的窗户记得要开着，要通风，然后最后问一下是否需要安装那个什么保险之类的啊，这是自愿啊，我们说没有，我不需要了，不安了啊。
1: 他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啊都会有通知，在网上进行通知，让大家提前知晓啊有这么个事儿。我们作为用户的话啊，小区业主，我们在打开门去迎接他们的时候，你要观察一下他们是不是穿着带有星奥标识的工装，请他们出示工作证，
0: 对，
1: 然后你才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去进行检测嘛。
0: 嗯，
1: 五月份的时候虽然没有我们小区，但是我们小区的这个群里面已经出现了说，哎，最近有星奥燃气到家里面检测吗？到我家来检测了。
0: 啊，
1: 然后后来我还特意打电话跟星奥燃气那边联系了一下，
0: 确认了一下，
1: 他说并非说只有在推送里面出现的用户
0: 哦
1: 才会被检查，才会入户，就其他没有出现的可能提早的他就已经到你小区里面去。
0: 对，我们小区可能就是这样，按计划按流程来，慢慢来啊。
1: 你们小区
0: 都会检的，
1: 你们小区也没在名单里啊，对不对
0: 啊？这次是在了，但是他在六月份的。
1: 你不是在五月份都被检过了吗？
0: 对，都已经检过了，提前都检查过了，
1: 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这意思。
0: 是是是，
1: 也许你没出现在名单当中，但是
0: 别担心啊，
1: 他们也上门检测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他说你这个已经超过10年了，我们要换
0: 相应的一些
1: 工具
0: 啊，
1: 那个叫换什么来着？
0: 什么软管？
1: 不是，还不是软管，就是换燃气表，
0: 燃气表是吗？
1: 换燃气表。对，如果不，那我说如果不换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挺好用的，不换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呢？它可能出现故障的这种概率就会大一点。这个东西大家也自愿啊，然后也主动了解一下，如果已经有状况了的话，那可能更多的要听从专业的一些建议嘛。
0: 是是是。
1: 如果换燃气表的话呢，是要收费的，或者说换其他的一些需要更换的部件的话，那肯定也是要收费的。
0: 对，因为它会检查你的灶具，包括你的热水器管道的燃气设施是否漏气，软管是否老化。如果说他都跟你说了你这软管老化了啊，这得更换了，不然有安全隐患的话，这种情况那你真得听劝了啊。
1: 光是检查的话这个是免费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请大家知晓，因为燃气嘛每天都用，一日三餐的。
0: 是。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交通方面的一个啊，大交通方面的好消息。天长市高铁站传来了最新的消息，连日来呢，站前广场项目施工单位施工人员全力以赴推进项目的建设。截至目前，站前广场、换乘中心广场、回填和换乘中心及检修间基础完成，地下车库基础、人行通道防水等工序正在加紧推进。高铁站站前广场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了。那据了解，天长市高铁站的站前广场占地面积大约2001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7000平方米，实施内部内容包括有公交换乘中心、地面广场呀、地下停车场、检修间、候车廊、人行通道等等，总投资大约是3亿元。
1: 那么预计2027年宁淮高铁建成通车之后，最高时速每小时350千米，天长人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迅速的抵达南京江北枢纽，天长也将全面进入高铁时代。
0: 对，天长的朋友心里想啊，盼了好多年了，终于快了，是不是？
1: 天长到
0: 南京吗？
1: 到扬州特别近。
0: 到扬州，
1: 离扬州特别近啊。
0: 是
1: 啊，所以他们的出行的目的地啊，在周末可能是往周边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跑的会比较欢实啊。
0: 自驾，对不对？那高铁通了，我们也可以高铁通达四面八方，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油价最近的一个新的一个调整的内容。今天是6月2号，那在6月4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又将迎来新的调整了。目前的话呢，经过前几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的话呢，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39到0.46元。算一下大概就是2.5块吗？是2.5块还是25？2.5块。
1: 2块钱左右。50升。
0: 对对对。
1: 嗯。
0: 2块多。
1: 2块钱左右。
0: 那还好。
1: 是。
0: 基本上这降幅不大。
1: 我那天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截止到2026年的4月份，新能源汽车占比在汽车当中已经占比60%了。
0: 嗯嗯。
1: 已经反超油车了。
0: 我的天哪。
1: 而前一段时间我又看到很多油车的品牌纷纷开始集体降价。
0: 油车的，哎，我好像也看到这个内容了。
1: 它必须要降价，
0: 再不降卖不出去呀。
1: 你像我们这些老油车的车主们，
0: 算错了，冉姐。
1: 嗯，
0: 我就说我这数学咋回事儿？
1: 每升3.9块，就算四按50升油箱来算的话，
0: 20块钱，2块钱。
1: 啊，
0: 我们俩刚说2块钱。
1: 20啊？
0: 对，
1: 0.3哦，
0: 对吧？
1: 它不是0.0几？
0: 对。一箱油正常50升嘛，我们就这么算的，对不对？0.4你乘一个50，是吧？20嘛，20块钱了，不老少哎。就目前
1: 是20吗？
0: 是的。
1: 各位帮算一下，这是他
0: 计算机打开了一下，
1: 下调，
0: 对，
1: 下调。那我愿意是20，你最好是200。
0: 对，你这样的幅度越大我们越开心啊。虽然这还没有最终的尘埃落定啊，它是目前的一个下调的趋势来算的话是这样的一个降幅的比例。我们再等待一下，因为今天是6月2号，6月4号的24点会正式进行一个调整啊。
1: 是20，是20，
0: 对吧？
1: 因为它是4毛嘛，每升4毛钱，我就按4毛钱算嘛。
0: 对，
1: 以0.几几嘛。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的，
0: 对吧？
1: 20出头。
0: 哎，你看我说是2块，还说不在意，无所谓。你看，
1: 有所谓，有所谓，
0: 有所谓的，
1: 这算是大调的幅度。

0: 了、啊。
1: 对，我们可以在4号之后再加油。
0: 今天是2号，
1: 明二后。
0: 哎，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哎，行车的时候你们会看，就是说会留意那个油量的那个表吗？一般亮起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说？啊，都亮灯了，我都没注意到。
0: 当然会留意啊，就是下意识的上车的整个的开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有那么瞬间几秒钟给到他，
1: 会看一下你的那个
0: 表，对，你会注意到

0: 反正就是让自己能省一点的话，
1: 是、
0: 啊、你可以少加一点，
1: 加一点，
0: 加个50块钱，
1: 嗯，行，管，工作人员会给你加的。只要你说你能不能加50，他绝对会同意的啊，放心好了。
0: 最近的狼牙山开始真实的过夏天喽。你看，这应该
1: 小溪，
0: 这应该是在5月31号，6月1号之前的那一天。
1: 对，
0: 因为小编应该跟我一样是周末去的狼牙山。
1: 是是是，而且六一当天我估计人也特别的多，不就是昨天吗？
0: 是小朋友们放假吗？
1: 对。你知道昨天商场里面有多少小孩吗？我的天嘞！
0: 昨天啊，
1: 啊，昨天下午4点多钟，我带娃去了一趟吴越那边，嗯，然后上下电梯，然后到那个淘气堡里面，然后就看到，我的乖。这么多小朋友，幸好我没带他去淘气堡里面吧，
0: 因为放假，然后又是他们的节日，所以家长竭尽全能的、就让小孩们多 happy 一下，
1: 开心
0: 啊、玩一玩。而且吴越，我说实话，现在在城南，他真的是很火爆，
1: 他的人流车流都不少，
0: 他生意真的非常好。
1: 是，
0: 当然楼上我没去过，不好说，反正楼下挺好。你不管是美食区，还有那些娱乐区。
1: 室外的，
0: 还有
1: 室内的，
0: 超河马超市，
1: 对，
0: 每次去人总是很多。
1: 是啊，你现在你出场，你停车，你出场的时候啊，我昨天就在那等待了，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呢？前面是堵了还什么情况了？我又换
0: 了
1: 一个出口，对，
0: 就排了呗。
1: 车多人多，哎呀！
0: 你最喜欢走哪个出口？
1: 我
0: 是从镜子路这边出还是南桥路这边？
1: 其实我是有点路痴，我一般是看到出口两个字的时候，我就顺着那方向走。
0: 我现在发现，因为我们两家的方向就比较一致嘛，
1: 对，
0: 现在从南桥这边，南桥这边是
1: 方便的。
0: 对，如果你从镜子路出来的话，它要掉头，
1: 掉头，
0: 它要开到前面，然后再掉个头。其实路程是相对长一点的，是长一点的。你要说信号灯的话，我看啊，对，它要走两个信号灯。
1: 对，
0: 但是从南桥路，你只要走一个信号
1: 灯，一个
0: 灯
1: 就可以了，
0: 就左拐的那个信号灯。下次知道了，我们要从南桥路
1: 出口。
0: 这都是生活的智慧哈、
1: 那可不嘛，早点出去嘛，早点少花一点停车费。关注一下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
1: 告诉大家一个有一点悲痛的消息，
0: 有点让人难受的消息，
1: 让你们多花钱的消息。
0: 你们手机里有下载 APP 豆包吗？
1: 豆包是不是已经成为你们家一个固定成员了？
0: 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1: 是不是你的好伙伴？是不是你的百科全书？是不是你的工作小秘书、小管家？
0: 不嘛，
1: 告诉大家，
0: 接下来
1: 预计今年6月下旬将
0: 正式收费，
1: 这一天终于来了。
0: 哎，终究没逃过呀。
1: 你们真的是预言家，当他才开始出来不为人知的时候，慢慢到他开始火热出圈，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以后不会收费吧，这不会收费已经变成了会收费，
0: 板上钉钉了啊。
1: 哎呀，来，那接下来我就特别关心，收费呢倒也情有可原，对吧，毕竟忙得很，那请问收多少？比如说一个月就跟那个什么APP
0: 会员的样子，
1: 对，10几块钱一个月，一年100多我也能花得起。
0: 来，我跟你们讲一下啊，你们来权衡一下。5月4号的时候，豆包 APP 页面就发布声明称，将会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并且披露了啊，每月68元的标准版和200元的加强版，以及500元的专业版3档订阅价格。人家还分档呢，
1: 请搞清楚，它是每月。刚刚我们说的是每个月的费用，那比我3个 APP 加起来费用还要高啊！按年计算的话，那我觉得说年会不会便宜点呢？来，一种688，
0: 标准版
1: 2048，
0: 加强版
1: 3588，
0: 专业版。
1: 我得做多大的生意？我
0: 也在想
1: 赚多大的钱？我订阅你这个
0: 专业版
1: 这么贵的。
0: 专业领域的，
1: 然后
0: 专业人士
1: 杨雪刚刚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那我如果只是问一些日常的问题，他还收费吗？
0: 就我只是问一些很简单的简单的问题，比如这个字的读音啊，我就想让豆包给我回答一下。
1: 他如果收费，我转移到度娘上。
0: 对，我再转移，度娘不行，我再转。
1: 如果要写
0: 免费的
1: 什么年终报告啊、汇总啊这类
0: ，Deep Seek 再下回来。
1: 他如果要收费的话，我就转战 Deep Seek。
0: 豆包说：“别的，你们对我不是真爱吗？
1: 真爱，但凡涉及到利润了、啊，
0: 涉及到钱了，
1: 是那我们就得
0: 现实。对。”啊，当然啊，我们不同的工作的领域，对吧？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对象，大家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如果你觉得说豆包对你确实你的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你觉得帮助很大的话，那这个钱你觉得花得值，你就花。
1: 对，你愿意花就花嘛。
0: 对对对，
1: 其实他是开始收费了啊。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他的那些 APP 目前还是免费的，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抢占生源了。
0: 那可以要抢一波，
1: 对吧？你看
0: 又有竞争了。
1: 你看，像最后。像截至目前，腾讯元宝和阿里千问目前还没有传出要收费的消息啊。有业内人士就猜测说，元宝和千问很可能会借此机会抢夺豆包用户。这个不叫抢，
0: 都到我这来。
1: 我觉得这个不叫抢，这个时候那些有差不多功能的，你要站出来主动的宣传自己，让大家看到你，看到你的优势和亮点。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的选择就在于收费和不收费了。
0: 是的，
1: 那既然你收费我不愿意花这个钱，那我自然就转战到你的平台。
0: 同样的啊，我能够满足自己的，对吧，我想要知道的了解的一些信息，那我在这个平台不花钱呢，我肯定自动转来这啊，不需要你抢的。
1: 对，我有需求，你能给到我想要的，这是双向的一种合作。也许未来一段时间你们也会收费，那没关系，正常商业运作嘛，对吧？
0: 我们再换，
1: 到时候那些刚刚起步创业的也搞出不错的那些个平台，我们也可以继续免费进驻嘛。
0: 哎，你知道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叫外卖、点外卖，真的都是这样子啊。现在美团上看一下，淘宝散购看一下，有的时候京东上还看一下，
1: 看什么？看什么？
0: 对比一下，同样的一家店，我点的同样的东西，它价格不一样，就最终出来的价格不一样。我会选择最便宜的，我一般会对比两家，淘宝闪购和那个美团这两家，我对比一下。
1: 哦，还有这样的？
0: 有啊。 真的有，
1: 哎，我又学到了，就是比如说我想订老乡鸡的一个 套餐、对吧，我可以在三家平台比，但是三家平台的价格都不一样吗？是都不一样吗？
0: 也不是说每次都不一样，就可能你会碰到这一家比你刚刚点的美团这家可能便宜2块到3块。

0: 你只是得多一个步骤看一眼。
1: 但是
0: 有的时候他会平台发红包，
1: 商家
0: 不定时的
1: 哦，并不是说商家在打折扣，而
0: 是
1: 平台的折扣。
0: 对，所以你换平台对比嘛。哦，
1: 懂了，
0: 薅羊毛。
1: 商家们，你们多挂几个平台啊，别只盯着一家平台挂货。
0: 是啊，
1: 这样让我们消费者也能多选一选，
0: 红包多发发啊。
1: 但有的时候选来选去好费时间，我好喜欢这个
0: 感觉，是吗？
1: 这条路波浪似的。
0: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想，哇，我有点想去重庆嘞。
1: 嗯
0: 啊，没去过重庆，但我们都知道重庆是一座山城，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重庆的市区的路有多魔幻呢？我们来听一听，看一下这段视频，
1: 好好玩，
0: 加速的啊，视频加速处理的，但确实是坡，连环坡。
1: 哎，他这个，他是
0: 蛮搞笑的，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就城市的道路的，像波浪一样，就一浪高，然后又一个弧度下来，然后又一浪，他连续三
0: 浪。
1: 连续三浪，
0: 对，
1: 然后所有的汽车跟骑电瓶车的，因为加速了之后，那个效果好动态，好魔幻
0: 啊！然后莫名网友说觉得这条路很可爱哦，
1: 其实很可爱啊。
0: 嗯，我也想去了，
1: 真想去重庆了，怎么办？
0: 重庆那边好吃的也多。
1: 重庆怎么着要个五天时间？
0: 重庆，哎，滁州到重庆多长时间？我还真没。
1: 哦，不是，我是说到那儿玩的话。
0: 哦，到那儿玩的话是吧？就单程的话，这个那个叫什么通勤的时长的话呢？
1: 我来看一下啊，滁州
0: 坐高铁有直达的不？你像我们马上即将到来的，现在都已经六月份了，七月一号孩子们就放暑假了，家长们可以开始规划计划，盘算着这个暑期年假休一休，带孩子去哪玩呢？你不得提前规划吗？
1: 他为什么出现这个？
0: 对不对？
1: 看啊，是哇，不便宜
0: ，不便宜啊，
1: 不便宜，
0: 高铁吗？还是飞机？
1: 高铁
0: 啊，高铁，
1: 高铁，我看最便宜的是512，但是他要从
0: 不便宜，
1: 从南京南转，全程10小时，
0: 这是火车吧？
1: 5分钟。滁州站的是火车，
0: 火车，火车。
1: 如果从滁州站怎么是火车呢？滁州站是高铁站啊。
0: 高铁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1: 对，它是从南京转，它肯定加上转的那个时间。然后哇，还有一个超便宜的是200多的。
0: 啊，我跟你说，
1: 200多的那个要全程23:34，这个是火车，滁州北站出发，
0: 嗯，
1: 然后是从当天下午的16:04到第二天的15:39。
0: 嗯，
1: 如果你要是选高铁。高铁，我看一个不转的，有没有不转的呀？真是的，
0: 天哪！
1: 要
0: 转到重庆
1: 要
0: 这么长时间，那我估计
1: 没有直达的，
0: 选择坐飞机了。
1: 没有直达的，全程都是我看啊，最快的也是9:30。
0: 这么远的吗？妈呀，太远了！我来看看飞机，
1: 滁州到北京也就
0: 四五个小时
1: ，
0: 对，
1: 因为之前小凡去的嘛。
0: 啊。这太远了吧。
1: 基本上是将近10个小时，因为就算是9个小时也都是9:50多。
0: 哦，
1: 还有30多个小时的。
0: 你说这让你硬坐到那儿能行吗？
1: 行啊，我觉得9个小时我能接受，如果跟好朋友一起。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起吹牛，一起刷刷剧，一起吹吹牛。如果4个好朋友最好，或者3个也行，就是打掼蛋啊。就是那个时间其实是很好打发的。
0: 我看了一下机票的价格，
1: 机票是，
0: 我觉得你可以坐飞机的。
1: 机票怎么这么便宜？
0: 最便宜的一档，7:55到10:25到重庆江北的395，
1: 然后多长时间？
0: 2:30。
1: 现在是淡季，
0: 2.5个小时。我搜的是本周六，然后贵一点的也有，9点的到11:20到的630。但确实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高铁票，你看它大部分都是400多，大部分都是400多
1: 的价格。高铁票，嗯，比如说9:20的那种，都是
0: 多少钱？
1: 都是520，
0: 对吧？那坐飞机，
1: 坐飞机，
0: 坐飞机，坐飞机，
1: 坐飞机。
0: 哎呦呦呦呦呦！小孩子坐9个小时受不了。
1: 对，顺便还可以让那些没有坐飞机的第一次体验一下坐飞机，
0: 感受一下。对，
1: 属实，最近是淡季啊。
0: 暑假的时候价格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只是刚刚看了一下，是本周六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们最近就是去不了，然后想通过一些综艺剧感受一下重庆那边的好玩，你也可以看一部综艺剧。
0: 什么综艺啊？
1: 啊，这个
0: 不会是这个吧？
1: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好像不是。我看的那个是《桃花坞》。
0: 这有林更新吧？
1: 桃花坞
0: 还有我不认识的一些。
1: 哦，这个我也看到了，是最近有某一档综艺节目，他们有一个场景是坐在那个大巴车里面，
0: 大巴车
1: 里面，他给每一位综艺人 P 了一个安全带。

0: 完蛋，
1: 就
0: 那个、P 图痕迹很明显。
1: 你知道我们网友他们眼睛是雪亮的，
0: 你就这一个细节哦吼，
1: 被
0: 人家看出来了。
1: 因为他们发现一，那个安全带跟正儿八经车上安全带颜色不一，还有就是人在坐车的时候他有时候有一些晃动，那个晃的时候呢、那个 P 的图啊有一个缺裂、就一下子他也动，人动安全带也动，
0: 宽细度还不一样，
1: 发现安全带怎么也在动。
0: 嗯，什么情况？
1: 就有破绽了。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发出了提醒啊，安全它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的道交法当中就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也好，乘坐人也好，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对于数量可观的像粉丝受众而言，那明星啊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1: 小编呢是很有交通安全意识的，但是呢节目组的交通安全意识又不太够。
0: 你当时那时那刻你没有提醒，
1: 差点意思，
0: 对吧？
1: 对，我觉得你提醒的话他们
0: 也会带的呀。
1: 对，不会说那我就不
0: 记，我就不带，
1: 因为他们也知道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们有那么多的粉丝，
0: 注意自己的形象，
1: 全国的目光都聚焦着，如果说你错误的示范了、到时候后续的波澜壮阔你能接得住
0: 吗？
1: 是不是啊？对，以身作则，这是确实很重要、这是黎明吗？
0: 哪一个？
1: 不是，
0: 不像，我感觉有点
1: 像
0: 维嘉啊。
1: 哦，维嘉，维嘉，
0: 是的吧？
1: 维嘉，
0: 像维嘉嘛。
1: 好，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日常出行戴头盔啊，不闯红灯啊，
0: 是
1: 遵章守纪、啊、
0: 最基本的了、
1: 是是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啊。10:54，赶紧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
0: 明天见喽，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6月2号星期二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

0: 节目的开始呢，一起来关注天气啊。近期我市的天气呢都是以多云为主，那今天呢是多云到晴天，温度在20到32度之间。三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在22到32度之间。那再来看四号是多云，23到34度，五号多云，23到32度，六号多云，阵风7级左右，22到31度。那高考期间呢，6月7号多云到阴天，阵风7级左右，温度在20到31度，八号多云，22到30度。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我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是在26到31度之间。淮北地区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我省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各地要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成熟冬小麦，做好晾晒、烘干、通风储存。今天下午和夜里，我省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关注劳模工匠进机关，榜样力量崔凤进。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滁州市劳模工匠进机关及巾帼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榜样力量引领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实干担当，聚力前行。活动邀请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公交公司倩倩线路路长林倩倩，以及市51劳动奖章获得者、市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韩培旭分别做宣讲报告。林倩倩结合其打造安全车、文明车、暖心车、爱心车、全国巾帼文明岗品牌线路的实践探索，生动诠释巾帼劳模的担当与风采。韩培旭讲述其扎根一线、苦练装载机操作技能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两位劳模的宣讲朴实真挚、感人至深，赢得了阵阵掌声。在互动交流的环节，两人的同事分享了劳模在日常工作中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感人细节。党员代表表示，要以劳模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极难险重任务当中冲锋在前。青年职工代表发言称，要以劳模为榜样，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大家一致表示，要将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工作岗位上争当先锋，勇挑重担。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以及就业服务的相关信息。今晚看滁州记者季宏宇日前发来报道，校企携手搭平台，双向赋能促就业，我们一起来听听。
2: 为搭建毕业生和优质企业双向沟通、精准对接的就业平台，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打通人才输送通道，近日由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实习就业双选会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举行。
3: 本次招聘活动融合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解读、企业专场路演和现场双选招聘三大板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现场，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岗位需求三个方面展开讲解，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就业与择业观念，让同学们带着扎实的知识储备、实用的求职技能和明确的求职目标参与招聘，提升就业竞争力。

0: 这次就业实习双年会为我们搭建了从校园通往职场的宝贵桥梁。通过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我不仅对目前行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看到了自身能力与企业岗位的差距，这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我接下来的努力方向。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主动学习，积极沟通，争取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
1: 企业路演和双选招聘同步开启，企业通过 PPT 展示，全方位介绍核心业务、人才培养体系、薪资福利和本次招聘岗位详情，让学生们直观了解企业实力和岗位需求，实现校企双向深度了解。活动现场共有29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708个。
2: 通过与 HR 的沟通和交流，我不仅了解到了他们的企业要求、工作内容以及是薪资的待遇，知道自身与企业方面的一些差距。我回去以后呢，会把今天的信息融合，然后查漏补缺。我相信这一定会对我未来的一些工作经历打下一个夯实的基础。
3: 我们是一家主营功率半导体芯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近两年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进一步深化了校企联动，搭建实习就业桥梁，吸引大学生将近200人。后续我们会继续配合人社的就业工作，助力本地稳就业、促就业的工作推进。
1: 此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政策解读、企业宣讲、就业招聘有机结合，是深化产教融合、落实就业育人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行业发展持续输送高质量技术人才。
4: 今天在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招生，应该说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今天咨询的人数也很多，专业相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也比较对口啊，收到的简历应该16份吧，意向性的加了微信8到9个人吧。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啊，以后经常举行。
5: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们来说一说安徽工匠培育工作正式启动了。安徽工匠是面向全省各行各业职工，紧扣155规划建议明确的重点产业布局，围绕国家和安徽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聚焦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重点关注制造业操作岗位的基层一线职工，适当的向非工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等群体倾斜。那需要哪些条件呢？首先，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一般应该有5年以上生产现场工作经历，长期坚守一线从事生产、技术、研发等工作。践行工匠精神，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方面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已经获得大国工匠、安徽工匠、江淮工匠等称号的不重复申报，医生、教师一般也不参与申报。那申报方式是通过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两种方式。按照属地管理、行业归口的原则，由各市总工会和省直省产业工会严格对照申报条件进行资格审核之后，择优推荐上报。培育工作，你通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现场答辩、省总审定、公示5个环节。安徽工匠和安徽工匠年度人物最终人选由省总工会通报公布，颁发证书和一次性奖金。符合条件的安徽工匠年度人物按程序申报安徽省5.1劳动奖章。申报截止时间到6月25号。个人自荐对象经资格审查并征求所在市意见之后，进入下阶段的评审程序。无论你是生产线上默默耕耘的技能高手，还是在技术攻关中屡破难题的创新先锋，这里都会为你留着一束光。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咨询电话，0551-627-7706，0551-627-7706。

0: 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知道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
1: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0: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9: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8: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

0: 心托友，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和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近年来，来安县坚持以产促教、以才助企的理念，构建校企联合育人机制，推动人才培养、技术攻坚与产业升级并进，为县域重点产业发展充实了高素质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全县共有7个项目获批2026年高等研究院校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的项目，计划招录硕士、博士研究生21名，获批项目数并列全市第二，招生数位居全市第三。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县域重点产业集群，该县深入开展企业技术与人才需求调研，搭建企业技术需求库与高校科研成果信息库，定期更新发布，助力双方精准匹配。通过举办100名专家来安行、院士助来等品牌活动，常态化邀请高校专家学者深入生产一线，把脉问诊，破解技术瓶颈。同时探索产学研深度合作，通过聘用高校教授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多元化途径，为企业研发创新直接输送高层次人才，有效打通高校科研力量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该县构建服务前置、定期指导、强化跟踪的全周期闭环服务体系，申报阶段安排主管部门业务骨干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申报辅导及问题答疑，严格把控材料初审的关口，确保申报质量。同时积极向上对接省市主管部门，及时掌握评审动态，强化信息沟通，项目立项之后常态化跟踪服务，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保障联合培养与科研攻关任务按时序推进。该县注重政策引导与部门协同，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主体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技金融贷款等配套激励的政策，为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提供坚实的资金与制度的支撑。此外，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强化科技、教体、人才及乡镇园区之间的横向联动与纵向配合，形成资源共享、工作共推、成果共用的良好格局，推动产教融合工作不断提质增效。再来关注天长精准化服务构建乡村就业新格局。近日，天长市杨村镇居民杨雪玲盘点着收入账，满脸笑意，土地流转年入3000多元，园区上班每个月能挣6500，还有就业服务专员帮着对接岗位、指导技能，不用外出奔波，日子比蜜还甜。这一位曾经土里刨金的庄稼汉，通过镇里的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找到园区叉车工的岗位，还参加了免费的技能培训，如今成了当地就业加土地流转双星增收模式的直接受益者。2025年，天长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93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0832元，城乡收入比缩小至1.59:1。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是该市以就业服务为核心引擎，

阳村镇为样板，通过政策护航就业、服务助推创业、产业吸纳就业的多元举措，铺就产业筑基、电商赋能、生态掘金的增收路，让 45.56 万名乡村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碗，实现就业增、收入增、生活美。阳村镇的工业园区里，机器轰鸣中藏着就业增收的核心密码。阳村镇人大主席、园区负责人刘金山介绍说，不仅扩容园区营企业，更聚焦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设立了就业服务站，配备3名专职就业专员，针对农户技能短板开展定向培训。通过园区扩容升级，政策扶持企业稳岗扩岗，27家新企业相继落地，累计入驻企业135家，释放岗位6000多个。80%以上吸纳周边的农户，月薪普遍是在5000到7000元。为了让农户就业有门、上岗无忧，镇里每个月举办就业招聘会，每季度因企施策、因人施教开展技能培训班，涵盖叉车操作、电工、缝纫等热门工种，全年培训农户1200余人次。像杨雪玲这样通过就业服务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农户比比皆是。这一就业服务加产业吸纳的致富模式正在天长市全域复制，该市将就业服务网络延伸至镇村一级，建成15个镇级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120个村级就业服务站，配备280名专兼职就业信息员，形成市镇村3级就业服务体系，实时收集企业岗位需求和农户就业意愿，精准匹配供需。截至到2025年，天长市四上企业数量突破了1120家，位列全省县域第一梯队，镇村工业园区成为就业的试金石，全年释放优质岗位超过6万个，通过就业服务平台成功对接就业4.8万余人。大通镇依托5000亩苗木基地，开展苗木种植、园艺管护等专项技能培训，250多户农户既拿到土地流转金，又能通过就业服务站对接就近务工岗位，人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野山镇通过就业帮扶，为生态护林员提供巡山技能培训和林下经济创业指导。护林员李玉堂惊喜地说，巡山领工资，林下种中药材年入9万元。护林又增收，这就是就业服务给他们铺的路。电商领域的就业创业服务让农产品插上了金翅膀，更让农户变身创业达人。天长市设立电商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免费办公场地、网络支持和创业培训等指导服务，组建由电商运营专家、返乡创业带头人组成的导师团，开展46期电商培训，涵盖农户2000余人次，重点培训直播带货、店铺运营、物流对接等实用技能。桐城镇85后新农人严芳林就是受益者，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之下，他将直播间镜头对准田间地头，不仅实现桐城芡实年销3.8万吨、散养家禽年销800万元的业绩，还带动了31名本土主播共同致富。目前该市已建成了5个直播基地，孵化百万粉丝主播12名。2025年，农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元。其中，徽游园通过电商加全产业链加创业帮扶的模式，在就业服务部门的支持下，对接物流资源，申请创业补贴，带动200多户农户参与芡实种植和电商销售，每户年均增收1.68万元。生态产业中，就业创业服务同样精准发力。天长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流转林地5.49万亩，推出林权抵押贷款新政，撬动2亿多元信贷支持，更针对生态从业者开展专项就业服务。草庙山林区的2000多亩林下茶园，通过就业服务站组织茶农参加茶叶种植、采摘、加工技能培训，年产值达到330万元，带动了150余名农户稳定就业。

0: 就业有岗位，创业有平台，增收有渠道的良性循环。该市培育132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产业链上下游岗位，辐射 3.58 万户农户，户均增收 2.35 万元。83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稳岗补贴、社保减免等政策扶持，稳定就业岗位 3.2 万个，年产值超过145亿元。16条客货由融合线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带动物流配送岗位800余个。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性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
1: 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你。

0: 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后半段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招聘的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度滁州市城市职业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根据相关规定呢，现招聘工作人员8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招聘的8人当中会有哪一些岗位的要求。专任教师招聘2人，招聘的专业呢是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那么这个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这个专业要求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党员，也可以是预备党员。另外一个专任教师的专业要求是工商管理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管理科学与工程，那本科专业为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及法律。那再来看下一个岗位，也是专任教师2人要求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那如果报名人数不足呢，会核减招聘计划转至其他岗位。那还有呢是通信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这些岗位也会各招1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啊，研究生、硕士以上的学历要求，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去关注具体的招聘计划岗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网站也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网站，2026年度公开招聘报名系统，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6月10号的17点，登录网站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那经安徽省统一组织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3支1扶计划人员，以及服务期满2年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任职2年以上年度考核称职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外省组织选拔的安徽籍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可以享受加分的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考试费用的政策。需要先进行缴费，待审核无误之后会办理减免笔试的费用。每个岗位限报一位，每一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需要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审查的不得再改报其他岗位了，6月11号17点之前，如果你没有通过审查还可以改报其他岗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每人每科45元的标准收取笔试考试费用，一共是90元，6月12号17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缴费。笔试的科目包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教育综合知识2个科目，笔试时间6月27号。那报考人员可在25号至27号登录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考试地点设在滁州。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

0: 即在笔试结束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通过笔试的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免笔试的招聘岗位报考人员直接进入资格复审，那其他岗位报考人员按照笔试合格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呢，会有一个专业测试的过程，根据岗位要求采取试讲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测试形式、流程、时间等，在专业测试方案当中另行规定，并且也会在学校网站进行公布。考试最终的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40%， 专业测试成绩占 60% 合成确定。免于笔试直接进入专业测试的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为实际专业测试成绩。那考试的最终成绩会在专业测试结束之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那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那公示无异议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办理入编手续。事业单位吸进人员按规定会实行试用期制度，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办理编制核销手续。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咨询电话，0550-3566-019，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0550-3566-019，0550-3566-020。
1: 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戏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2: 小小的纸月亮轻轻放进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新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 2595-999 2595-999。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算是吗？
1: 嗯，
0: 甚至有点小热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今天确实比意料之中要热一些。
1: 是哈，然后今天是周二，但是总会有一种错觉。
0: 今天是周一，
1: 对，可能是因为
0: 小朋友昨天放假了，
1: 六一儿童节放假的原因。
0: 是，六月二号了，然后朋友们要打起精神，就感觉好像本周只有四天工作日样的。
1: 是啊，就整个人都是开开心心的耶。
0: 是，
1: 昨天仿佛没有上班。
0: 嗯，虽然如此啊，但是本周感觉这两天其实还蛮热的。
1: 嗯，
0: 今天就是一开始还不觉得，然后现在其实发现下午的时候应该会达到34度左右啊。
1: 主要是看到了这个天气温度哈，
0: 真是这样
1: 的温度。
0: 是，具体天气如何，我们来关注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2到8号，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5到7号局部有雷阵雨，9到11号全省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6号前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呢是超过35度的。那么7到8号，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9到11号气温再次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是，今天晴天24到34度，明天阴天23到33度，后天小雨啊21到34度。整体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是本周温度蛮高的一个点，然后本周五到本周末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还行。
1: 嗯，
0: 其实周末两天还是有点小热。
1: 是啊，
0: 已经算很好了啊。
1: 嗯，
0: 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来自于谁的呢？
0: 张碧晨，
1: 我变了我没变。

0: 歌曲来自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咯。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
0: 是一起来聊一聊小的时候没有空调的话你都是怎么让自己凉快一点的呢？
1: 仔细的回忆一下啊，
0: 好像就以前感觉就是那个电风扇一开啊，
1: 嗯，
0: 就感觉好凉快、啊，
1: 世界都凉快了。
0: 对啊，就不觉得好像就是空调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为啥，就觉得电风扇一开，哇、哦，就好凉快，
1: 就
0: 已经很舒服啦。
1: 嗯，
0: 不需要空调啊。
1: 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上大学，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没有空调的宿舍。对
0: 啊，宿舍几个人呢？
1: 宿舍人还蛮多的，因为当时我们
0: 80多个，
1: 100多个。我因为我们当时住的是老校区嘛，老校区，然后宿舍是比较紧张的，就是没有什么四人区啊之类的。
0: 是。
1: 之后我们就是住在，当时是什么？
0: 那你们应该是就是还是那种集体洗澡的那种。对吧，洗手间啊，然后那个
1: 就是一层楼上面一个卫生间，
0: 对，然后可以上厕所，可以洗澡，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老的一些校区好像都是那样，
1: 是老式的哈。
0: 是，
1: 然后当时我们每个寝室是8个宿舍位置，但当时呢就是分配，就是每个都是7个，每一个寝室都是7个人。
0: 嗯，
1: 对，然后有一张床呢就是专门给我们用来
0: 放东西
1: 的。
0: 是。
1: 当时我记得我们的宿舍顶上是一个240度的电风扇。
0: 哦。
1: 对，然后每次
0: 就一个电风扇吗？
1: 对，就一个电风扇，然后

0: 不允许有其他的什么外接电之类的哈，就一个电风扇。然后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半夜热得不行啊，
1: 是
0: 那怎么办呢？
1: 电风扇吹的都是热风，
0: 热风热风哈。我其实不是特别怕热的，我都觉得热啊。
1: 就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让我来解决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去网吧。
0: 我们会那个查寝。每周一到周日都查寝哈，就是非常严格的，
1: 不能出去，
0: 除非是有这个假条。
1: 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从卫生间接一盆水，放在
1: 地上。
0: 瞬间
1: 有效果吗？
0: 有，
1: 有一些效果，
0: 就是心理上至少是有的。放过来之后觉得，好舒服，好睡吧，
1: 终于凉快多了。
0: 对哈。所以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嘛。
1: 是，聊一聊，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这样一些让自己凉快的一些方法。
0: 小方法，小妙招。
1: 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冲个冷水澡。
0: 那冲不行，冷水澡冲完
1: 了
0: 之后会身子会更热的啊。这个方法不可取，尤其是运动过之后你再冲个凉水澡，
1: 就直接一下就反弹了。
0: 对，你这直接就是在自杀情境哈，不太好，不可取啊，提醒大家。还有就是什么让我想到了，我们后来干什么呢？里面放风油精，就是那个擦床凉席，擦席子，对，擦席子，然后那个温水嘛，一定是要用温水的，然后温水里面放一些什么风油精呐、花露水呀、擦过了之后，好舒服啊，
1: 终于凉快多了哈。
0: 对，这些都是一些小方法哈，
1: 经验之谈也是。
0: 没有空调的时候只能这么做哈。
1: 是的，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0: 平城950，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杰
0: 带来的《轻舟》。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位注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8: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6: 广告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赵赵说，先想要点播一首《爱的乐章》。
7: 好的，再来关注导乐，他说，原来没有空调的时候，那就心静自然凉哎。哎，真的是。
6: 好惨哦。
7: 你还记得就小的时候，如果说夏天很热，对不对？
6: 是是是。
7: 然后呢，让你在写作业。这时候家长啊，你就总觉得，哎，我坐不住，我写不了，
6: 是，
7: 嗯，热死了。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抛向一句：“
6: 心静自然凉。”哎，
7: 啊，你这个我跟你讲，就是性不静，
6: 是
7: 啊，你给我静下来，保证你就感觉到凉快了。
6: 太难了，孩子。
7: 我们好像小的时候应该都有被这样说过哈。
6: 是的。小琪说想要点播一首胡彦斌的《蝴蝶》，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王力宏
7: 所带来的《落叶归根》。

0: 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继续来看到小吉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阳光照进回忆里。
1: 看到燕娜，她说小的时候没有空调，哈哈，都记不得了呢。就是
0: 你也是没有热到。
1: 对，应该是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热啊，
0: 是
1: 热到不行。
0: 继续来看到八九说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暖心。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郭靖
1: 带来的知道。

0: 尤其来自郭靖的《知道》，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看到英子说想要点播一首赵雷的《我记得》。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天天天蓝，他说我觉得吧，热得不行的时候我就去冰箱把冰箱门给打开也不怕冻着你哈，
0: 太搞笑了。
1: 哎，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他这么一说，我就想到
0: 确实能够爽一下。
1: 对，但是原来我还蛮羡慕就是卖雪糕的，就我们那会卖雪糕是好像是要整个人进到冰，就是冰库里的。
0: 是
1: 你有看过吗？
0: 我了解过，感受过。
1: 对，我也是看，就是去买批雪糕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他会穿上那个棉大衣，
0: 感觉好凉快哦。
1: 对，然后进去，然后就看那个气哈，凉气直冒，我当时就羡慕的不行，我一直都在小的时候
0: 非常凉快。
1: 对，小的时候就在想啊，要是我能进去待着，该有多好啊！
0: 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也可以点播歌曲，都可以咯。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小的时候没有空调，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凉快一些呢？
1: 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胡彦斌
1: 带来的《蝴蝶》。

0: 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究竟是说是在俄乌之间可能会有升级，还是说这个国？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继续来看到巧巧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想要点播一首周深的歌。
7: 好的，再来关注到东平啊，他说小的时候呢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哈哈，是骗人的，我从来都没觉得心静自然凉过，一写作业就燥得很。
6: 这个确实，
7: 尤其是不会的作业，
6: 只能说你的心还不够静。
7: 静下来的话就 OK 啦，就好啦，是不是？
6: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刘若琪
7: 带来的《房间》。

0: 歌曲来自刘瑞琦的《房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
0: 是。
1: 或许他说，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扛着凉床，然后到广场上去睡觉，晚上？
0: 没有。
1: 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想到会去乘凉。
0: 是。
1: 对，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有，就是拿着什么家里的凉床啊，或者凉席啊，对，然后到那个小广场啊之类的地方，
0: 就很凉快哈。
1: 对对对对对，乘凉去嘛。然后记得小的时候好像还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会聚在一块儿去数那个星星。
0: 哦。
1: 因为回忆一下，真的是还挺久远的事情，但真的是蛮好玩的，
0: 是比较有。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也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泉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阿云朵的歌曲。
1: 嗯，好的，再来关注到邦宇啊。他说怎么说呢，夏天的时候就会很热啊，动一下就热得不行。哎，
0: 这个确实。现在还好，没有到那个特别热的时候哈，
1: 没有到那个37、38度的样子哈，
0: 38、39度的样子。
1: 哎呦，想一想就热到不行，就是那个风在身上吹着，你都会觉得热乎乎的。
0: 是是是，就等不住。
1: 嗯，
0: 继续来看到故事哥说想要点播一首《江南》。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喽。把这首歌来自于
1: 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0: 歌曲来自于可唯的暖心，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周深所带来的可梦。

0: 歌曲来自周深的《可梦》，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相当之经典哦，
1: 是哈，赵咏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儿》。

0: 歌曲来自赵永华，最浪漫的事。继续来看到晨晨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杰克。
1: 好的，继续的来看到想要以，他说哎呦，小的时候吧家里没空调，也不知道就怎么过来了，但是现在真的没空调过不去呀。
0: 嗨，习惯了呗。
1: 是啊，就是这个舒服的环境哈，人一旦享受过了之后就很难再戒掉啊。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郭靖
1: 带来的《知道》。

0: 歌曲来自郭靖的《知道》。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
3: 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止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2: 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3: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领域内划设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2: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3: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3: 近日，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烟台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2026年第五期》，其中烟台凤凰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鸡蛋抽检不合格，磺胺类达到每千克693微克，超标68.3倍。值得注意的是，通告当中该批次鸡蛋的标称生产企业为空白。
2: 6月1日，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6月1号，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冰封，正式恢复通行。开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一天就能穿越四季，每个转弯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受天山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通车时间仅4到5个月，从现在起到10月初

0: 实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
1: 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0: 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全部复课。
1: 北京自6月1日起，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
0: 吉林南航于6月19号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班，7月1号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航线。
1: 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性和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的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
0: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6月1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号20时到2号的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人民锐评发文，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文体方面的一组信息。6月1号下午，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3周世界排名，男单前10位当中，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1，林诗栋位列第5；女单前10位当中，中国队球员孙颖莎位列第1，王曼玉位列前第2，陈幸彤位列第5，陈毅位列第6，蒯曼位列第7，王艺迪位列第8。
1: 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0: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这个时节大家如果说不要出远门，在家也可以做的一些缓解身体紧张的一些运动啊。久坐如果出现了身体僵硬，分享3个超实用的拉伸动作，不用器械，零基础也能做。第一个是坐姿后练拉伸，单腿伸直勾脚尖，上身微微前倾，感受后侧拉伸。第二个动作是站立后仰，双手撑腰，慢慢的后弯，放松僵硬的腰背。第三步是弓步推墙，后腿脚跟踩实，拉伸小腿和腹股沟，放松臀部、腰背、小腿。当然每天要坚持练，这样会觉得很舒服。
1: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背首负鼠虽然长得像老鼠啊，但它属于有袋类动物，和老鼠亲缘关系很远。负鼠的名字由来，它并不是它们会负手而立，而是它们特

0: 有的背负育儿的习性。它的生存智慧很高，遇到天敌会装死，心跳呼吸减慢，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爱干净，自带避毒功能，一只负鼠一年能够吃掉5000多只携带病原的蜱虫。体温较低，狂犬病毒难以存活。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表情包里的负鼠显得很萌，但不建议个人随意的去购买饲养负鼠。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省方面，6月1号，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示。其中，省方面，6月1号，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示，其中安徽一人入选。
0: 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1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2211万亩，进度过半，当日收获61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81万台。从全省范围来看，目前皖南地区已基本完成收获，阜阳、合肥、六安近80%，淮南约60%，蚌埠过50%，滁州、亳州过30%，宿州约10%，淮北少量收获。
3: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针对近期异常天气多发频发，该厅多措并举，助力广大农户应对风险挑战，下粮稳产丰产。资金方面，该厅下达了18.5亿元，支持农民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先进适用农机具。资金重点聚焦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收割、烘干、秸秆、还田全链条作业需求，助力各地抢抓农时的窗口期。
0: 5月31日，在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3: 2026年中高考期间，为了化解考点周边的停车难，方便送考家长停车，合肥市推出免费停车爱心活动。经过科学规划和统筹协调，本次活动覆盖全市范围，累计设置免费停车泊位45842个，其中包含116个停车场、40104个泊位、61个路段、5738个路内泊位。
0: 近日，据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消息，截至2026年1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
3: 最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全交至禄口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前公示。全交至禄口高速公路安徽段建设地点位于滁州市全交县马鞍山市和县，路线全长约22.4公里，其中 S22 天天高速公路至皖苏省界段约4.9公里属于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全线设全交西、全交南、绰庙四处互通立交，新设匝道收费站2处，关闭现状全交西枢纽互通匝道收费站。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34.5米。
0: 日前，合肥祥源花世界景区正式宣布，在2026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祥源花世界与星球花园同步实行全月免票政策，活动无门槛，不限人群，涵盖整个6月工作日及周末，市民游客可以免费入园，沉浸式感受城市近郊的自然美景与休闲乐趣。
3: 曾经被誉为淮河鲍鱼的橄榄蛏蚌，因为过度捕捞一度濒临灭绝。随着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立，禁捕政策落地和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橄榄蛏蚌是重获生机。如今保护区内鱼类物种从27种增加到34种，水岸青绿、鱼翔浅底的景象得以重现。一只河蚌的命运转折，正是淮河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0: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记者从江苏省公安厅获悉，为有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江苏公安协同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倾力打造更高水平平安校园，全力打击防范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总量连续两年下降。今年以来，全省学生欺凌警情同比下降35%。
2: 最近以韩梅应龙为设计灵感的2026女排新赛季国家队战袍首次重磅亮相，6月3号到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打响，中国女排姑娘们将身着全新比赛服征战赛场，杨浩、惠若琪、龚翔宇老中青三代队员在南京同框，为中国女排加油助威。
1: 6月1日儿童节当天，南通一所学校护学岗迎来大变身，擎天柱、大黄蜂守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到校，不少学生兴奋地与变形金刚机长互动。
2: 最近江苏发布了2026年版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共计收录136个物种，其中的无斑羽蛙全球仅剩几百只。2024年，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启动无斑羽蛙的保护项目，从野外带回23只无斑羽蛙蝌蚪起步，如今已经成功繁育出超过2000只子代幼蛙，这也是全球最大的无斑羽蛙人工种群。今年5月，保护团队开始分阶段野外放归，5月25号的声纹回访显示，他们正在适应新家。后续工作人员还将通过声纹识别、红外影像和卫星遥感持续追踪这批野放个体。
1: 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流传网络多年的假名言终于迎来了官方盖章辟谣。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辟谣，父亲从未说过这句话。为什么这种明眼人一看就违和的句子依然能够火速出圈呢？一方面，耀眼的名人光环很多人很容易让人丢掉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家愿意相信这句假语录，并非是单纯分辨不出真假，而是乐于借名人之口说出自己想听的话。面对名人频频被迫发言的现象，我们不能够一笑了之。假话传得久了，很容易以假乱真，不仅歪曲了名人的本心与风骨，更会破坏清朗的网络环境。辟谣只是事后补救，想要扭转这种风气，更需要每一位网友绷紧求真这根弦，玩梗有度，求真为先。
2: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卫健

0: 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欢迎您锁定收听的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这一个小时跟你分享健康生活。昨天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有预告了，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家长留言，孩子在这个放暑假的期间如何能够事半功倍的长个子。对，不只是学习，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家长关注的，当然身高也是父母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家里必备的身高墙，隔三差五量一量，孩子们的合照也能变成对比身高的量尺。长高这件事，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遗传因素固然重要，但后天的努力占到了30%。一个人的身高极限多少？怎么能让这个个子小孩的个子啊？咱们不说大人，窜一窜。今天就来听听看，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潘慧来为你解答哦。家长朋友可以好好的仔细听一听长高小秘诀，虽然打上一个引号，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们多听一点，多学。一点总是没有坏处的哦。
2: 大家见面，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潘慧大夫。那么我呢，从事生长发育领域的研究临床工作呢，目前已经24年，希望呢我的专业经验和知识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人体要长个的话，就是以我们的下肢长骨的增长为主，长骨末端呢会有一个骨后，在生长激素呀，在其他的激素的作用下，不断的向两边增长，下肢逐渐变长，整个个子就会增高。我们大家都知道，个高的人有个大长腿，对吧？我们脊柱呢其实也可以增长，但这个增加的话呢数就非常少，也就几公分的事情。影响生长的因素有很多，第一有遗传因素，小孩的成年中身高70%受遗传的因素影响，性发育的启动的时间几乎是100%受父母亲的影响。如果父母亲发育晚，那么小孩的话他可能发育也晚。我刚才讲了，遗传呢占了70%左右，那么后天占30%，母亲的因素，在胎儿期的一些因素，然后呢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习惯，睡眠，情绪调节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长个。那么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激素，各种内分泌激素其实都会影响到生长和发育，最主要的是生长激素，还有呢性激素，它会促进我们身体发育，它会让骨头快速增长，但是呢由于雌激素的作用或者雄激素的作用以后，让骨后快速愈合，这样的话呢骨头很快就关闭了，一旦关闭了以后想要再长的时候就很困难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像比如说甲状腺激素，甲减的孩子往往我们叫呆小症，他除了个子长得慢以外，他其实智力发育方面也会有影响。第一个是家长呢有一个恐矮焦虑症，那么就觉得自己呢我们俩都矮，然后他就天天焦虑，每天给孩子量身高。你这种焦虑的话，情绪会传染给孩子的。我们经常有小朋友一进来就跟我讲，潘大夫我没病，我妈有病。我想告诉各位啊，咱们国家的男孩的平均身高那么差不多是1.7米左右，女孩呢大概是1.6米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这种焦虑症是不可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多家长都在门诊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潘大夫呀，我们俩个子矮，能不能算一下我的孩子到底能长多少？实际上呢，根据这个遗传占了70%，大概可以算出来，叫预测靶身高。比如说啊，男孩的话就是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加33除以二，女孩呢是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减去13除以二，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范围，标准差呢大概是5左右。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经常会说什么，你大概就长到了1.63米，我个人觉得有点描述的不准确。这个呢是一个预测的情况，就是我在门诊很少主动跟患者说我预测你大概其实多少，生长发育 个体

差异性非常的大，一般的我们的公式的话，我相信它不会那么精准，不要轻易的被这个误导。那么还有一个，有的家长呢到了门诊以后看见潘大夫非常激动，原来想的很多问题全部就一脑子一片空白了，然后一问三不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建议就是什么，家长呢拿张纸把它列出来，比如说我看见潘大夫，我想问哪几个问题。现在有的家长做得非常好，他把这个生长轨迹啊、生长曲线图啦，然后呢孩子相应的这个指标啦，还有呢他想问的一些问题，全搁在一个文件夹里头，然后来了以后呢拿开有条不紊的来进行沟通，这样的话呢就进行非常高效的沟通，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诊断和治疗也会非常有帮助。人增高的话有两个黄金期，第一个呢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时期的话主要跟小孩喂养有关系，母乳过度到辅食的时候，如果过度不好的话，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生长的问题。还有一个时期，女孩子大概比如说是9岁到12岁，男孩的话大概是10岁到13、14，随着我们性激素分泌增快增多，那么整个小孩他也会出入一个快速生长期。那么这个时期的话呢，骨后开始愈合，他一旦骨头愈合的话它就长不了了，所以就我们叫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了。而且总体上大家都知道，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改善，现在我们的小朋友普遍的生长发育是偏前头的。以前的话，8岁的小孩出现乳房发育，9岁男孩的话出现睾丸增大、长阴毛这种现象，应该来说是少见的，但现在并不少见。据统计的话，比如说8岁之前小女生乳房开始发育的，占到了25%左右。到了学龄期，家长一定要加强监测，发现有异常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门诊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停止长高的标志的话，比如说女孩骨龄的话到了14岁、15岁，男孩的话到16岁、17岁，生长速度一年才长1公分以下，也就是说间隔3个月的前后2次升高记录，后一次减去前一次，除以间隔的月份乘上12，那么就是算出来他一年到底长几公分。如果一年已经低于1公分以下的话，我们就叫接近成年中身高，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就已经不再长个了。目前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下来，生长激素确实是安全的，但是对于正常人的话，打生长激素其实现在受益是不多的，我们不推荐正常人要打生长激素。对于原因不明的生长发育障碍的孩子，先明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生长发育障碍，然后再进行对应治疗。曾经有一个家长从外院转过来，他这孩子呢确实矮，他呢家里头呢说我的孩子矮，我就去打生长激素，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打了生长激素2个月以后，孩子的话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呢家里就着急了，到门诊来，我们一查是什么呢，他的垂体下丘脑垂体柄上他长了一个2公分的瘤子，他不长个是因为他这长了个瘤子以后影响到生长激素的分泌，先不去做检查，先不去这个明确病因，上来就打生长激素，这是非常危险的。健康的生活习惯从娃娃抓起，第一个要均衡饮食，好好吃饭，不是说吃得越贵吃得越多越好。中国的很多家长吧，觉得是个矮就是缺什么，缺什么我就给你补什么，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吃小公鸡啦，补品啦，然后补着补着补出了那个什么性早熟来啦。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像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啦、蔬菜啦，然后水果啦，都得匀着吃，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调定，而且孩子要主动的参与这个过程中间来。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运动锻炼不够，爸爸妈妈不爱动，小朋友当然也就不爱动，要多去户外运动，而且呢必须是长时间不间断有节奏的运动，是有氧运动而不是无氧运动。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晒太阳不够，现在家长都是天天给他补钙片，但实际上呢钙片的话往往只要好好吃饭并不缺，更重要的是缺乏维生素 D， 日晒时间不足，皮肤生成的维生素 D 不够，由于维生素 D 不足以后的话，它钙的吸收大概只有原来的10%到15%，补再多的钙也没用。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情绪调节，焦虑的孩子、抑郁症的孩子、精神压力比较大的孩子，往往
它的生长激素分泌就会出现紊乱，整个内分泌激素的这个分泌的状态紊乱以后呢，它会影响到整体的生长发育。

是什么呢？就情绪调节。焦虑的孩子、抑郁症的孩子、精神压力比较大的孩子，往往他的生长激素分泌就会出现紊乱，整个内分泌激素的这个分泌的状态紊乱以后呢，它会影响到整体的生长发育的情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保证孩子要睡眠，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是在我们深睡眠阶段，深睡眠的。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

0: 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快乐健康的生活。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有的人睡着了他真的是真睡着，有的人睡着了还有一些声响，听上去有点可怕。这半夜深更的人也深人静的时候，一些声音总会让人恼火，可是发出声音的人他可能不知道，打呼噜，说梦话，磨牙。研究显示，磨牙时可无意识产生高达三十千克的咬合力，只要坚持的时间够久，再坚硬的齿的在你的牙再坚硬也会被磨平的。人为什么会磨牙呢？如何停止磨牙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来我们了解了解，也是想帮磨牙的人睡个好觉哦。

夜深人静时，总有一些让人恼火的声音，比如打呼噜、说梦话，或者是磨牙。磨牙不仅会产生午夜噪音，还会对牙齿造成重磅伤害。研究表明，磨牙时可无意识产生高达30千克的咬合力，只要坚持默默磨牙，嘴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人会磨牙？该如何应对？听听医生怎么说。

0: 睡眠当中出现磨牙的现象，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磨牙这动作实际上是我们进食当中可能出现的咀嚼的动作，类似这样的动作，但是它跟进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牙齿的咬合面在咀嚼的时候，中间的食物呢就起到一个缓冲垫这样的作用，对牙釉质和牙齿本身来说呢是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在睡眠的时候出现磨牙的时候，我们口腔当中是没有食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磨牙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上牙下牙之间的牙釉质硬碰硬的这样的磨，一方面它咬合力很大，直接作用的牙釉质的表面就直接磨损了牙釉质和牙齿本身，造成牙釉质的脱失以及牙齿的结构的破坏。那我见过有的人的牙齿啊磨得平平的，牙齿的凸咬起伏的这种都被去掉了，牙齿的咬合面完全是一个非常平的一种状态，牙釉质被磨掉了，牙的坚固程度受到影响，本身的咀嚼的功能也受到很大影响，特别在一些成年人出现这种磨牙的现象的人呢，表现的可能更加突出一些。有些人的磨牙形成一种习惯，往往是容易被观察到的。首先一个就是可能在睡觉过程当中会出现磨牙这种声音，可能对周围人影响比较大。磨牙者本身来说他意识的并不明显，但是对咬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咬肌的疲劳啊，早晨起来颊部的这种酸胀的疼痛。另外就是牙齿的磨损会比较明显，牙齿的咬合面出现了牙釉质的脱失或者是牙齿变短的现象。另外就是牙齿在咀嚼的时候也出现问题，温度的变化不能耐受，咀嚼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它也难以承受。在睡眠当中磨牙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所以病人呢往往睡眠的连续性也比较差，经常会觉醒，白天的时候也会出现困倦啊乏力呀、这种现象。另外由于情绪的紧张焦虑出现的磨牙的现象，这种人呢白天也会或多或少会表现出焦虑的这种情绪。磨牙的问题如果是把它展开来说的话，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段可能的病因都不一样，儿童发生情况可能要高于成年人，这是跟它的生理发育的特点有关系。这种磨牙的现象呢会随着牙齿的发育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牙磨牙的现象逐渐消失，或者是可能成为一过性的，换成恒牙以后这种磨牙的现象也会有所改善。所以对于一般的孩子，如果牙齿的磨损比较有限的话，愈后都是比较好，也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是一过性的磨牙也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有些人呢他磨牙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说是在一些比较焦虑的人群当中发生率相对要高一点，那么跟情绪啊跟紧张跟这些因素有关系，牙齿咬合的不正啊以及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个磨牙这种反射呀，这种情况往往它的影响就比较大了。还有一个一谈睡眠的情况下也可以表现出这种磨牙的这种现象，特别在仰卧睡眠的时候出现频繁的打鼾和呼吸暂停，也会出现一些不自主的磨牙的现象，通过改变睡眠体位也可以缓解磨牙这种现象。还有些人呢口腔当中的异常的分泌物会增多，也会刺激它产生磨牙这种反射，改变口腔的腺体的分泌状况的话，磨牙的症状呢也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一方面我们是要针对它原发病进行治疗，另外一方面减少对牙齿的磨损，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可以给它做一个牙套或者我们叫做牙垫，它磨牙的动作可能还存在，但是这时候就不能对牙齿本身直接造成磨损。有的人睡着了但牙齿还在努力，磨牙不是小事儿。如果的磨牙的现象长期存在的话，起码是对你的牙齿的损害是比较明显的。再坚硬的牙齿磨着磨着就平了，
1: 再坚硬的牙齿磨着磨着哎，就平了。就是说啊，这磨牙可不是小事啊，咱躺着牙就磨到哪去了，这确实是让人比较揪心的一件事情。你的牙齿在你的睡觉的时候还得不到休息，这件事可是大事，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家长朋友给孩子在这方面也要注意，当然了咱们就生活中如果成年人也会有这种磨牙的状况出现。好，最后总结，磨牙不是小事，别等到磨平才重视。

0: 这里是天天有约，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来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夏季温度高，湿度大，非常容易耗气伤精，养气咱们来养精。中医里有个享誉古今的名方剂，就是生脉饮哦。那生脉饮到底是什么呢？啊，是不是真的就是传说当中那么厉害？先听为快。
1: 王彤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适合伏天的中医名方生脉饮。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温度大、湿度大，非常容易耗气伤精，出现头晕、心悸、气短、倦怠、乏力等心两虚的症状。那补气养阴，中医里有一个享誉古今的名方，那就是生脉饮。生脉饮由古方生脉散衍生而来，由麦冬、五味子、人参三味中药组成。最早记载生脉散的医学文著，就是金代的医家张元素所著的《医学起源》。随后张元素的徒弟李东垣给这个方子发扬光大，作为治疗高热汗出耗气伤液之代表方。据医学史料记载，在没有输血、吸氧、输液等现代医学急救手段的古代社会，生脉散呢还曾作为皇家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的救命方。这个古方的主要功用是益气生津、敛阴止汗。中医学讲究辨证施治，临床中凡辨证为气阴两虚的疾病皆可使用生脉饮。比如在闷热的夏天，人在伏天出现呢大汗淋漓，气会随着津液外泄出现汗多、体倦、气短、懒言、咽干等症状，咳嗽时间长了呢也会出现肺气、肺阴的消耗，导致气阴两伤。这虽然不是一类的病症，但是呢，气阴两伤的病因相同，又可使用生脉饮来益气、生津、敛阴、止汗。生脉饮虽然用药不多，但三个药都是精华，方子搭配。

0: 保会研中认为麦冬可以清心润肺之药，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麦冬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和适应性，增强冠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的收缩力。最后一味药是五味子，它在方中的作用是可以收敛耗散的肺气而止咳为佐药。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五味子在镇咳祛痰方面优势明显，还能够降血压、利胆、提高免疫力。不难看出，三味药的组合一补一润一敛，相得益彰，既能补气阴之虚，又敛气阴之散，使气复津生，汗止阴存，脉气得充，则可复生，故名生脉。如今常见的生脉饮有两种，一种是人参方，是传统的生脉饮配方中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另一种是党参方，由传统人参方衍生而来，由麦冬、五味子、党参组成。以人参相比呢，党参性平，药力较为温和，临床上人参方多用于体虚严重者，比如老人、疾病初愈的人，而党参方则适用大多数的人群。需要提醒的是，生脉饮酸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中医的古方名方，但是呢，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辩证使用。
1: 听上去还不错，生脉饮，我就觉得吧，对生活有好处的，咱们就可以多听听，多学学，是不是？这就是生活应该有理想更青春。青春更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生活，仪式感是什么呢？会让你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颗感知清风明月的心，和跟人说话时不会躲闪的眼神。我好爱这句话，立刻拿起我的手机，我要把这句话给抄下来，它简直的是太好了我马上配上一段文字。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颗感知清风明月的心，和跟人说话时不会躲闪的眼神。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在节目当中会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这一个小时时间跟你分享健康养生的生活，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和抖音停晨950，刚我说了过了，都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健康养生的话题总是今天说明天说天天说，咱们每天都说。如果你要关注到生活当中的小妙招的话呢，怎么做饭做好吃的，用哪些食材，咱们就可以关注3点到4点的生活一点通。这两天一直都有听众在跟我留言，还要问问我那个西瓜。我说西瓜这事我已经说了很久了，对吧？倒是有听众问我说，新月你知道吗，我妈她是那种西瓜的心她不吃。我说那是舍不得给你吃呀，对不对？这西瓜现在不贵呀，但是我妈她是执着的是什么呢，她要吃西瓜皮，她要西瓜皮上那层霜，她竟然不给我洗。她说西瓜皮上那层霜是夏日的去火明药。哎呦，这进入三伏天以后啊，这各种各样的去火怎么下火清心润肺的都来了。那真的有效果吗？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最后一次听听了竖起你的耳朵。
1: 研究表明，西瓜霜具有抗菌消炎退肿镇痛和促进口腔溃疡愈合的功能，而且无毒副作用，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咽喉炎症和口腔溃疡等疾患。
2: 以西瓜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成药品类有多种，无论是喷剂、含片还是润喉片，都能在咽喉不适时助您一臂之力。您可别小瞧它，它可是古方当中的经典药剂，有着200多年的使用历史了。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古人用的西瓜霜也有这么多的剂型吗？他们用的西瓜霜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制作西瓜霜其实也是蛮简单的，沿用至今的是在农历8月以后，不少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制作西瓜霜了。在瓦罐中放一层西瓜，再放一层芒硝，层层相叠，然后密封起来，或者把西瓜本身当作容器，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密封，放在阴凉处不久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瓦罐表面或者是西瓜表皮上面就结出了白霜，而这种白霜就是我们熟知的西瓜霜了。它轻盈似雪，轻轻一吹就能够吹入喉中，所以过去人们也管它叫吹药。
2: 芒硝是一种硫酸盐的结晶体，也是一味中药，有泻热润燥、清火消肿的作用。西瓜性寒味甘，能生津消渴，缓解暑热烦躁，二者叠加在一起协同增效，生成的西瓜霜更是缓解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的良药，而它也为后世的多种中成药奠定了重要基础。
1: 西瓜霜最早见于200多年前清代名家顾世成的《良医大全》，书中记载西瓜霜治咽喉口齿、双额喉痹。清代的《本草在心》也记载了西瓜霜治喉痹久瘦。在1927年出版的《喉痧症治概要》中有一个方叫玉药石，也是用了西瓜霜，不过它还加上了血石、飞朱砂、僵蚕冰片等有退炎消肿的作用。

0: 现代的西瓜霜制药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1: 200多年前，人们只是使用单一的西瓜霜粉末来治疗病症。随着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人们给西瓜霜加以各种辅料，于是越来越多功效更明确、使用更方便的中成药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这么多不同剂型的西瓜霜药品该怎么用呢？它们分别适用于哪种病症呢？
0: 西瓜霜的用处非常广，而且还可以制成不同的制剂，不同的制剂由于它的配方不一样，用法也不太一样，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从成分上来看，像西瓜霜喷雾剂，它除了含有西瓜霜以外，它还含有硼砂、黄柏、黄连、大黄以及山豆根、色苷、泽贝母等，主要用于咽喉炎、扁桃体炎以及口腔溃疡等疾病。而西瓜霜轻咽含片则含有西瓜霜、西青果、罗汉果、麦冬、南沙参、乌梅等成分，它的功效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主要用于缓解咽痛、咽干或者是西医诊断为急性咽炎的症状。像西瓜霜润喉片就含有西瓜霜冰片、薄荷素油和薄荷老，它的功效是清咽利喉、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这个喉额、喉壁、喉痈、牙龈肿痛啊，这些都可以用。另外，西瓜霜喉口宝，我们看成分就知道，喉口宝首要成分是蔗糖和糖浆，西瓜霜的位置反而在后面，所以说明书上写喉口宝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它是一种保健品，不是药。那么平时容易出现口腔干燥、发痒、充血的人可以用它来做日常保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在急性期用它效果可就不大了。
1: 这四种常用的药其实都有着更明确的适应症，小娟帮您捋一遍。西瓜霜清咽含片更适用于咽痛、咽干、急性咽炎的症状，西瓜霜润喉片更适合慢性咽喉炎、慢性扁桃体炎的患者，西瓜霜喷剂更适合口腔溃疡或者牙龈出血时喷在创面。而口感最好的西瓜霜喉口宝只是一种保健品，能预防咽喉疾病，但是并不能像药品一样立刻缓解咽喉不适。您都记住了吗？
2: 是我们最后一次再来听这个了啊！最近我绝对绝对不会再跟大家说到了西瓜皮、西瓜霜、西瓜瓤儿，你自己记记住吧。清咽含片当中有西瓜霜的含分啊、哦，然后润喉片也有，还有喷剂也有，还有预防咽喉疾病，我都希望大家不要随意的去用一些这种，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说，哎呦，有一些东西啊可以缓解呀、啊，可以让我们身体呀、啊、舒服啊，就让我们拿个最简单的东西来说，创口贴，它是个好玩意儿，你到哪你都要带着它，但是我希望你永远用不上它，是不是呢？这里是天天有约，好像我今天看到了特别好的一段文字，我就想发条朋友圈，想发条就是由内而发的想跟大家分享，那你就分享出去，因为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颗感知清风明月的心，和跟人说话时不会躲闪的眼神。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有约啦。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

0: 下列有新鲜的食材呢？
1: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0: 小达人。
1: 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2到8号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呢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5到7号局部呢是有雷阵雨，9到1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0: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6号前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那局部超过35度。7号到8号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9到11号气温再次的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0: 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不低哦，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温度在23度。
1: 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复制粘贴。这两天
0: 对，
1: 一直持续到本周四，然后周五你以为就会有一个降温了吗
0: ？No，
1: 它其实说降吧也降了，但是你要讲它降多很吧，
0: 你的体表不一定能感觉出来，
1: 就2度哈。
0: 对，
1: 就是本周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的天气，所以呢，小伙伴们，咱们呢稍微的去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降温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这部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防晒霜。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好奇，就比如说我去年用的防晒五霜就还剩一大半，那我今年还可不可以用呢？
1: 对啊，不用的话扔掉又觉得非常的可惜，非常的浪费。
0: 对，
1: 但是用的话又有点胆战心惊，
0: 心里面有点疙疙瘩瘩的。
1: 到底可能用呢？
0: 我记得我之前反正就用了，然后我这个脸真的好不争气，气死人了。
1: 他真的是就觉得不太适合你的皮肤，
0: 就过敏了。
1: 那
0: 就是因为可能我的脸就是属于那种
1: 敏感，比较敏感型的，
0: 对，
1: 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角质层比较薄的，
0: 就敏感性的皮肤嘛，然后就觉得，哎呦天哪，真的是好气人啊，好后悔啊，懊恼到不行。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那种，就比如说一直持续着在使用，对不对？那就是量抹的比较少，
1: 就可能一年四季就是每一天都要涂防晒霜，
0: 对，都不停它。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
0: 那具体去年的防晒霜还能用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防晒霜还能用吗？一、未开封。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三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基本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不放心，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反应，例如刺痛、红肿、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了。二、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摇摇乐防晒及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时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正常时就是水油分离状态，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基本不用担心霜体变质的问题。做好耳后测试后，同样可以正常使用。三、已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不建议再继续使用。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干燥、阴凉，如常温下的抽屉、柜子里，可以结合耳后测试酌情使用。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如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使用防晒霜，注意这四点。一、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1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二、阴天也要做好防晒。阴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只比晴天低约20%，同样可能造成皮肤损伤。三、户外记得定时补充。户外时建议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1元硬币大小。四、及时清洗卸妆。日落后建议尽快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油清洗。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

0: 心度夏。
1: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们呢就是在擦防晒霜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啊。
0: 嗯，
1: 又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他们可能擦防晒霜没有用到量，就是用到一定的量，就比如说一定是要一块硬币那么大的这个防晒霜
0: 才行。
1: 对，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就是不能说安全吧，
0: 就是可能防晒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啊，
0: 所以你这样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防晒霜夏天可能都能用到两支，因为人家严格按照就是硬币大小的涂一次。
1: 嗯，
0: 那像我们这种我可能就涂一丢丢，就觉得哎，只要有一层就行了，
1: 是吧？
0: 嗯
1: 嗯，看了一下你的脸，难怪它黑呢。有一定的道理哈。
0: 对，就是很懒。
1: 是是是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像我之前也是啊，就觉得涂防晒霜好烦人啊。
0: 嗯，
1: 就是隔三差五的涂嘛，一直到我的眼角旁边长了一块大的大晒斑之后，老实了，
0: 老实了，开始这个物理防晒，各种防晒措施做起来，
1: 对，全都做上了，也不用别人去催促了哈，根本都不用别人讲，就直接老老实实的硬往脸上塞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吧，除了刚说到的这个防晒霜咱们要擦好，这个物就是一些什么防晒帽啊、遮阳伞啊之类的，也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上啊。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喝茶啊。那就有时候你吃油腻的东西吃多了，会觉得我来喝点茶感觉会舒服一些，
1: 嗯，
0: 刮刮油去去腻。
1: 是啊，
0: 那其实呢经常喝茶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好处。
1: 嗯，我们来听听看咯。
2: 可以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好处呢主要是集中在心血管这个领域，由北京阜外医院还有其他研究机构的这些学者呢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来呢习惯性喝茶，也就是每周啊喝三次以上的人，和少喝茶或者说呢不喝茶的人相比，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呢降低20%左右，相关的死亡风险降低22%，全因死亡风险，也就是啊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15%左右。同时呢这个研究也发现啊，经常习惯性喝茶的人，它的健康寿命会有一定程度的延长，比如说呢发生心血管病，它的年龄啊能推迟1.41年，预期寿命延长了1.26年。而且啊这个研究也指出来，越坚持喝茶时间越长，那这种健康获益呢也就越显著。道理机制很容易理解，三个机制，一个呢就是茶叶当中茶多酚，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物质，可以清除自由基啊，所以说呢降低这个氧化应激对身体带来的损害。第二个机制呢，茶叶当中这些物质能够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反应，咱们讲过很多次啊，人衰老和慢性炎症反应是有一定相关的。第三个机制是茶叶啊，它还有一定调节胆固醇代谢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啊起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其他的研究也证明了茶叶呢很可能在延缓衰老啊，延缓认知衰老，还有的话呢就是对降低某些癌症发病风险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目前可以客观的说啊，缺乏大样本的这种研究，所以说目前啊喝茶比较确凿的证据是能够啊保护心脑血管，哎，起到很好的这样的获益。其实我平时喝茶呀也不讲究，我也不会喝茶，就拿个大杯子啊一个绿茶放进去一冲一泡，然后一杯一杯的这样的喝。那很多人喝茶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其实茶叶无论是绿茶、红茶、普洱茶，只要是坚持喝都是能够带来一定获益的，但是因人而异，没有说哪种茶叶更好。绿茶当中它没有经过发酵，茶多酚比较多，所以说它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的作用是最强的，但是有些人喝绿茶胃受不了，那就可以白茶呀、红茶呀，这其中经过发酵以后啊它对胃的刺激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还有的人呢喜欢喝普洱茶，也有研究发现普洱茶可能会对脂代谢、脂肪代谢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说啊因人而异啊，这些茶呢都能够带来一定的健康获益。最后呢也强调一下，喝茶呢有几个注意的事项。那第一点呢就是尽量不要太烫，那烫了以后

0: 会增加食管癌的发病风险啊。所以说啊，最后你喝进嘴的这个温度尽量不超过65度，那50度到60度之间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温度。第二点，喝茶要注意时间啊，比如说呢，你饭后1个小时之内尽量就不喝，也不要空腹喝。空腹喝呢，有的人胃受不了啊。那么饭后立刻喝茶，影响铁和钙的一些吸收。第三点需要强调的是，浓度不要过浓。茶叶当中它的咖啡因含量肯定不如咖啡，但是你太浓也会引起心悸啊，引起失眠啊，那这些影响。最后一点呢，就是坚持喝，那健康获益呢才会更大。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稍微要去时不时的喝一些茶，还是对我们的身体不错的啊。奶茶的话可以放一放了。
2: 是的，奶茶的话就是还是咱们就是少喝一点甜的。好，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吃什么呢？
1: 丸子。
0: 哎呀，饿了啊。
1: 嗯，
0: 这个炸芋头丸子应该会非常不错吧。
1: 对，就是还没有尝过芋头丸子。
0: 是哈，我们可能吃的最多的就是糯米丸子、
1: 萝卜丸子。
0: 对，就、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都特别超爱吃萝卜丸子的哈。
1: 对，就特别到冬天的时候那个
0: 香迷糊了
1: 啊，然后自己还会在家炸萝卜丸子。
0: 是哈，那芋头丸子对于爱吃芋头的朋友们来说简直是超大福利啊。
1: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在家里面自己怎么去炸芋头丸子呢？
2: 好，炸丸子时切记不要直接放面粉和淀粉，这两样东西炸出来的丸子不是发硬就是吸油。今天呢就分享一个炸丸子的好方法，非常的简单，一起来看看吧。今天我炸的是芋头丸子，当然大家也可以准备自己喜欢吃的丸子，比如莲藕丸子、萝卜丸子等。先把芋头切掉一刀，然后把横切面朝下放，再把它切成薄点的片，厚度在3毫米左右，然后改刀切丝，切好把它放入大点的平盘里，再把它摊开，然后冷水上锅，盖上锅盖，水开后蒸10分钟，把它蒸软烂。这个时候再准备一点大葱，把它切成碎点的葱花，增个葱香味，然后再切几片姜，切丝，最后切姜末，切好和葱花放一起。我今天的芋头去皮后是400克，芋头蒸熟后先把它取出来放置常温不烫手，接着取出一小块肉，重量在400克左右，猪肉选择有肥的，这样炸出的丸子会更香，然后放入绞肉机里，把它绞成有颗粒感的肉泥，绞好后倒入大碗里，往里面打入一个鸡蛋，再加入一勺米酒去除肉腥味儿，然后开始调味儿，加入一小勺白胡椒粉，少许13香，再加入一勺生抽和7克左右的食用盐，然后先把它抓一抓，抓过后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搅拌至拉丝粘稠，像这样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下面取出两个馒头，馒头最好选择风干的馒头，我今天的馒头重量是130克，先把它掰成小块，炸丸子时用馒头代替面粉和淀粉，这样炸出的丸子口感酥脆，还不吸油，又非常的柔软。把它放入绞肉机里，给它尽可能的打成馒头屑，打好后倒入大碗里，再把葱花姜末放进来，然后放上蒸好的芋头，这个时候使劲抓一抓，把所有食材充分的抓均匀，抓到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再给它淋上一大勺食用油，加入这勺油可以使炸出的丸子颜色漂亮，而且还不吸油，最后把油抓均匀就行了。然后取出锅，往里面倒入烟点高的油，像花生油、菜籽油等，用大火烧至筷子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小气泡，8成热的油温就可以了，然后转成中小火，再从虎口这里挤出丸子，挤好的丸子直接放入锅里面，放进来的时候先不要动，等炸至1分钟炸至定型时，用铲子给它轻轻推动。炸丸子想好吃，火候也很关键，不要太大，太大容易造成外面熟了里面加生，太小又容易造成丸子吸油。最后炸着丸子彼此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颜色又上得比较均匀，金黄的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这样炸出的丸子我们可以看到上色非常均匀，金黄金黄的，而且
0: 好想好想给它放到嘴巴里。
1: 嗯，
0: 这个声音就是你吃起来就是那种酥脆酥脆的哈。
1: 对，而且其实芋头和其实弄软了糯的其实是特别的好吃。
0: 嗯，是哈，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在家里做起来哦。
1: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道美味叫做辣子肉丁，
0: 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3: 刚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传统川菜辣子肉丁，
4: 首先我们准备小里脊肉一小块，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撕下多余的筋膜，下一步开始改刀，首先把里脊肉背面的筋膜片下来， 然后从中间切开，用刀背逆着纹络敲击，这样的目的是破坏里脊肉里面的竖纹。双面敲击完成之后切成小条，再切成 1.5 厘米左右的小方块。里脊切好之后，下一步开始腌制。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小勺，加入料酒20克，抓拌均匀。中途加入半个鸡蛋清，增加嫩度。搅拌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土豆淀粉拌匀。最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封存，预防水分流失。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青笋一小段，去除外皮，然后切成小颗粒备用，颗粒的大小略比肉丁小一些即可。青笋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食用盐2克，搅拌均匀之后揽出多余的水分，这一步俗称煞水或者脱水，这样的目的是去除原材料多余的水分和涩味，成菜之后口感更加爽脆。准备泡小米辣30克，去除辣椒蒂之后剁碎备用，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用泡20斤条。准备红油豆瓣酱20克，剁碎备用。准备大蒜10克，切成蒜片备用。准备生姜10克，切成片备用。准备小葱头几根，切成马耳朵形备用。下一步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生抽酱油15克，加入香醋5克，加入味精1勺，加入鲜汤30克，加入土豆淀粉4克，最后加入适量的香油。10分钟之后，把拦好的莴笋过滤出来，清洗干净备用，这样能够去除多余的盐分、水分和涩味。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滑锅，热油倒出之后加入50克菜籽油，油温烧至70度之后加入适量的猪油化开，转小火下入腌制好的里脊肉炒散，炒至断生。里脊肉炒至断生之后，倒出多余的油，然后加入处理好的青笋丁、泡椒末和豆瓣酱，继续开小火把料头炒出香味和颜色。料头翻炒出香味之后，加入葱姜蒜片爆香，中火翻炒几下之后，把料汁拌匀，下锅收汁。芡汁收紧之后，即可出锅装盘。一道咸鲜微辣的家常菜，辣子肉丁就制作完成。
0: 是啊，就跟刚才那个圆子一样，就好想给它端下来，然后开始吃起来，炫起来啊。
1: 对，那其实呢，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辣子肉丁啊，它是传统的川菜当中的家常口味性，那口味呢，咸鲜微辣。而且呢，就是回口的话呢，是微酸微甜的，非常的开胃下饭啊。
0: 是啊，然后小伙伴们，在家里可以做起来，选料呢，最好是那种软嫩的里脊肉，或者呢是猪颈夹层肉，青笋必须呢提前腌出多余的水分，这样的目的呢是避免炒制的时候啊它出水。
1: 另外呢，在这个口味的基础之上呢，加入大蒜、葱白、白糖和醋呢，就可以变成了鱼香味的，就如果你想把它变成鱼香肉丝味的这个肉丁呢，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叫做五谷红豆包，
0: 我们来听听看喽。
5: 吃红豆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红豆对咱们女生真的特别好。但是您要像我这么做啊，连吃一个月，保证你素颜出门啊都透着好气色。做这个甜包子、咸包子啊，外边的表皮都是一样的，都是发面。先把这些粉料搅拌均匀了，你就记住一个水面比例啊，一斤面粉放上260克的水。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算是两份的水、一份的奶的比例就可以了。2022年的冬奥会上面，谷爱凌特别爱吃这个豆沙包，今天这个豆沙包真是比她那个还好吃。面团揉捏成型以后啊，静置10分钟，咱们再去揉就好揉了。一定要把它们充分的揉透，用起来才能更加的细腻光滑。盖上盖子，让它自然醒发40分钟。有很多朋友吃这个红豆啊，就觉得这个豆子它特别不容易烂，您多泡它一会儿就行了，泡到有一些微微的开口，这种状态下是最完美的。

0: 包啊，这个面不需要完全的醒发到位，包好以后咱们放在笼屉里边再醒发20分钟。发好了豆沙包，凉水上锅，开锅开始计时，大火蒸它10分钟，关了火以后再焖它2分钟。五谷加红豆，女生气色透，就这豆沙包每天早上吃2个，咱们一起养出好气色。
1: 是啊，这个看着就非常的好吃。嗯，然后这个天咱们来吃一点这个五谷红豆包，绝了啊。
2: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特别适合去旅游的一些城市啊。就说到底，旅行呢，它就是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别人经常待的地方哈。
1: 是的，那到别的城市去，在街边巷尾吃一吃当地的一些小吃啊。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辽宁的沈阳。
0: 那说到沈阳，可以说长白山啊，能够去看一看，对不对？走在这个沈阳的街上，你就能够被它的这个厚重历史感呢所感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沈阳故宫我们要去逛一逛，张氏帅府，以及金融博物馆、中街、步行街，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还有呢，北陵公园、那918历史博物馆、铁西1905文化创意园，以及呢西塔韩国风情街，
0: 沈阳世博园，以还有呢这个南关天主教堂、老北市夜市，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那美食呢也有很多，老边饺子、熏肉大饼、沈阳鸡架、那白肉血肠以及酸菜酱白肉，
0: 是哈，那都是不错的，咱们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哈。那继续呢，我们来到这里首都北京，我相信不论多大岁数哈，就提到首都北京都是会向往的，就即使你去了一次两次，你都仍然是还想去再去啊。那说到这里了，我们呢来看一看啊，首先可以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还有呢景山公园、什刹海哈，
1: 对，还有呢
0: 八达岭长城、
1: 觅食三林，以及呢鸟巢、水立方，还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天坛公园、雍和宫、孔庙、国子监、门前
0: 前门大使大大石栏哈，那这些地方呢咱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的。那这些地方其实我觉得不仅仅北京，不仅是这些地方可以逛，
1: 它就是美食也有很多。
0: 对对对，
1: 北京烤鸭、炸酱面以及涮羊肉、卤煮火烧都值得推荐大家，如果你去的话都可以尝一尝。
0: 是是是啊，就是再来到这里陕西的西安，是哈。那说到这个西安，像是城墙骑行要去钟楼、鼓楼，以及高家大院、回民街、兵马俑、华清宫、骊山、长恨歌演出，以及呢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其实很多朋友都说长恨歌的演出特别值得去看哈。
1: 是的，那所以呢如果去的话呢，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长恨歌的演出。那西安的美食也有很多，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儿，以及呢biang biang面、葫芦鸡都可以去尝一尝。还有呢就是河南的洛阳啊，洛阳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洛阳的龙门石窟、白猿香山寺，以及洛阳博物馆。

0: 马寺以及洛邑古城、丽晶门、十字街的夜市、老君山、追梦谷
1: 以及寨沟、这些地方呢，咱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那来到了洛阳，洛阳的水席我们一定要吃一吃，牛肉汤、酱面条、牡丹银丝酥，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哈。
0: 对，特别我们俩特别查了一下这个牡丹银丝酥，
1: 是好好看哦，
0: 对，
1: 又好看，看上去又好吃，
0: 就是让人非常的就是赏心悦目的感觉。
1: 嗯，是啊，还有胡辣汤哈。
0: 是的，那所以呢，如果有时间的小伙伴们呢，这些地方呢，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拜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那些与季节有关的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地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

0: 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姚二龙在《秋意浓》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为更多的歌迷而熟悉并延伸出齐豫、李克勤、林峰、勇儿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些与四季有关的歌，每一首歌都可以串联起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与美好。每一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就如同每一秒天上的云都在变化。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四季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最近啊，不仅是北方，江南的高温天气也在发展。今天滁州的室外温度，我觉得不止32度。昨天看天气预报是今天最高温度32度，但我觉得根本不止，应该有35、36了啊。这车内的温度已经显示到了40度了。同样是高温，由于南北方湿度悬殊，所以在体感上啊会有明显的差异。同一天，新疆吐鲁番又干又晒，属于经典的炙烤型高温。而海南屯昌则属于湿度较大，开始就是闷蒸模式啊。今后几天北方在降雨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高温会暂时告一段落，而华南多地受到了副热带高压掌控，高温还在持续发展，不仅白天的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就连夜间也难以消退哦。
1: 不仅是北方，最近江南的高温天气也在发展。那同样是高温，为什么南北方在体感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的，昨天呢，西北、华北以及华南多地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呢，由于南北方湿度悬殊，所以体感上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城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疆吐鲁番，昨天下午2点钟，这里的气温高达40度，空气相对湿度我们看到仅有7%，又干又晒，属于典型的炙烤型高温。而在海南屯昌呢，尽管这里的气温刚刚突破35度，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将会达到40度左右。有属于闷蒸型的高温。那今后几天北方在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高温也将会暂时的告一段落，而华南多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还将会继续发展，不仅白天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夜间热量也难以消退，最低气温我们看到也会维持在27、28度，可以说是闷热难耐，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在线了。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
0: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6月4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因为这个马上即将要高考了嘛，所以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高考期间啊它的一些天气情况。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来关注到高考期间的天气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预计近日呢，我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那三号呢，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六号多云，阵风七级左右，气温在22到31度。七号多云到阴天，阵风七级，20到31度。八号多云，22到30度。总的来说是没有降雨的，而且呢，温度的话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所以说今年高考的话，这个天气还是挺不错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各个媒体平台有发布的致全市高考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啊。这个考生呢，可于6月6号下午凭准考证前往对应的考点，熟悉考场布局、周边的路况，提前规划往返的路线，预判雨天、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规避赶考风险。建议考生至少在开考前的60分钟到达

0: 考点，杜绝迟到误考的情况。妥善保管准考证、身份证，谨防遗失。若不慎丢失了两证的话，也无需慌张，可以直接前往考点，第一时间告知本校送考的教师及考点的工作人员。经过考点核对确认后呢，可以正常进行考试。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考生只可以携带2B 铅笔、0.5 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的橡皮等必须的考试用品。大家考试前也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啊，清淡饮食，摒弃熬夜刷题。过度刷题会导致大家的这个焦虑心态啊，适度的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以平稳松弛、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迎接考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那么昨天6月1号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也是正式实施了，提升了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的途径呢？如何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呢？我们来听一听。
1: 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2: 幽灵外卖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3: 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
2: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志，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志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新规正式实施，市场监管总局将集中整治幽灵外卖，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
3: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
0: 是的，外卖新规呢，也让我们平时喜欢点外卖的啊，吃得明白，吃得放心，也是从源头上阻断了幽灵外卖的入网途径。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

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啊跟朋友去抢了张韶涵滁州演唱会的票。哎，我看现在这个抖音上面也有在直播售票啊，当然了，最好的前排的位置已经没有了，大家可以去选一选，因为看台啊内场的票就是现在还是有的啊，如果想看的小伙伴们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买票啦。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出游方式正在加速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同时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正成为跨城消费的主要动力。情绪价值正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自驾、房车游、海岛游、私人定制游、主题公园游、游轮游成为当下大众最青睐的五大出行方式，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1: 新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出游方式正加速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自驾、房车、私人定制、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备受青睐，而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正在成为跨城消费的主要动力，情绪价值正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当拍照打卡、逛吃逛喝的传统出游模式逐渐退场，体验经济正势不可挡，重构文旅消费新场景，解锁休闲娱乐新玩法。美好生活大调查的大数据精准捕捉到国人对不一样体验的执着追求，自驾、房车游、海岛游、私人定制游、主题公园游、游轮游成为当下大众最青睐的五大出游方式。体验经济的魔力在于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深度沉浸。游轮游也完成了场景升级，民国风情主题游轮上游客可换装沉浸式参与实景演绎，化身故事里的主角，解锁穿越时空的神奇。场景再造从不局限于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更在于打破边界，创新表达，真正实现游客也能当演员，火车也是目的地，人人都能成为赛车手。山东临沂创新打造红色实景体验场景，将景区化作真实战场，游客化身八路军，跟着团长打县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红色文化，让红色记忆可触可感。跨城体验消费的热情也持续高涨，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成为跨城出行的核心动力，催生出更多新热点。演唱会连续3年霸榜跨城消费榜首，女性跨城追演唱会比例比男性高出近11个百分点，男性则更偏爱跨城看体育赛事。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达3000场，每1元门票可撬动6.85元周边消费。贵州村马8天揽金2.85亿元，现场氛围火爆。
1: 赛马，我还是头一次看赛马，好激动啊！这种氛围真的只有过年才有啊！边坐在江边边吃零食，还可以有美景，绝了！
0: 跨城体验的场景不断延伸，多部影片带火相关景点，让银幕里的美好成为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场景。
2: 田爱路在上海呢，原本就是网红小马路，那电影上映后呢，这里更是成为了情侣和影迷的打卡点。
0: 数据背后是大众愿意为不一样的快乐买单，情绪消费成为共识，而新场景的持续再造正是体验经济赋能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今年大调查还专门对外国朋友进行了专项调查，在他们眼里，自然景观、名胜古迹、历史民俗文化、特色美食和对游客友好是主要吸引力。
3: I'm amazed by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of dragon and drums.
4: Seafood is really fresh. 好吃，很好吃。
5: 是的，你现在出游更倾向于哪一种呢？其实像我的话，我平时出去玩，我更倾向于好吃的要多一点，就是体验吧。那像一些热门景点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到比如说门票难抢啊，或者是人多呀，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越来越热啊，可能就是不太怎么会去了啊，可能会往有空调的地方钻一钻，比如说博物馆。夏天来了，很多的这个社区啊都在宣传啊，不要野泳，不要野泳，不要野泳啊！那一些叫水塘、水池，千万不要野泳。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啊，它就有可能出现抽筋啊、发僵的一些情况。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了。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啊，一定要在家长的看护下参与这些水上活动。
6: 夏天来到呢，不少人会到户外水域游泳戏水解暑，这里要提醒大家，在野外水域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水域一定不要下水，因为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多变，下水之后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来看看消防员的专业测试。
7: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 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8: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

0: 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1: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2: 是的，游泳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正规的游泳池、游泳馆。你像如果去户外的一些水上乐园玩的话，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包括我们成年人自己啊，也要做好这样一个防护的措施。你别看现在你说、哦、我会游泳啊，这真的是，你像我的话，我是现在会一点点水啊，但是我要如果想要去什么水上乐园，它不是有一个什么模仿那个什么海啸吗？我是肯定会弄个泳圈或者是水袖啊，去这个到水里面去玩的啊，所以说呢，这像一些野外的，没有什么安全保障的一些野生的那种池子啊，小水池，千万不要去。现在 AI 啊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token 这个词儿啊，一个英文单词，它叫词源。像我们去看到的一些 AI 短片呢、啊、对吧，它都是需要消耗这个词源的。这个当前这个词源的调用量正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最近江苏无锡上线了城市级的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卖算力变成了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过去企业想用 AI 啊，基本上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百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3: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用量正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最近江苏无锡上线了城市级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卖算力变成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
4: 过去企业想用 AI 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百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5: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4: 对小微企业来说，变化很直观。一家本地智能安防企业用上 token 超市后，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
6: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4: 这背后是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
7: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的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
2: 你看现在这个运用 AI 啊是越来越方便了，也解决了一些小微型企业啊想要去应用 AI 的这个在预算上的一些难题，也可以控制一些成本，低成本来运用 AI。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呢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于陶喆的《爱很简单》。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接清的公积金。

0: 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4: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前段时间啊，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就发现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更新页面。按照日常的操作呢，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等了半天，越发越觉得不对劲啊，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常的不太一样。想起平时看到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梁女士被盗刷了3万多元。原来事发当晚，梁女士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那么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有人在大厅发布赠送皮肤的消息。那这个赠送皮肤这个消息发出来，为什么在游戏里的这个东西啊，会导致第二天梁女士的手机被盗刷了3万多元呢？我们来听一听。
5: 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却引来了骗子。原来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6: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7: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6: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他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7: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6: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7: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6: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8: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6: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8: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 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6: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8: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6: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9: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6: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5: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10: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通讯录聊天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6: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5: 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6: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8: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6: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2: 哎呀，所以说呢，孩子平时拿手机在那捣捣捣的，你可能觉得哎没事儿，反正他也不知道什么支付密码什么的。但是呢，这个手机啊，特别是安卓手机，它很有可能经常跳出来一些什么，钓鱼短信啊，这个说一些弹窗啊，说送游戏皮肤了啊，孩子看到了，点进去了。然后玩游戏了，不得不说现在一些小游戏还挺吸引人的啊，就是看的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一步一步的掉进了诈骗分子的陷阱。所以说一旦发现账户被盗啊，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并拨打110报警。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参与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进行点歌。微信搜索订阅号城市的城，停是最温停的停啊，停晨950后面阿拉伯数字950哦。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

制药。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高考即将到来了，那一些不法分子呢，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考生警惕诈骗啊！我们来听一听。
1: 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是的，像有不少的这个高考

0: 期间的典型诈骗案例啊，我们都要听听看，预防预防。比如说在2024年5月，这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信息啊，引发了很多网民关注，造成了恶劣影响。还有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可提前查看啊，这种短信每个人收到之后啊，就但凡家里有考生的啊，或者是就是你自己是什么家长啊，或者考生本人看到这条信息都会点进去啊，十有八九都会点进去。随后页面显示系统异常，重新登录，要求你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哎，你的卡被盗刷了。所以说这种案例啊，大家还是小心谨慎一些，一切以官方发布的考试信息为主。近期啊，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这使用的范围又有了一些新变化，我们来听听看。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0: 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1: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是的，这个现在住房公积金啊，用途非常的多。你像平时小区交个什么，就是买车位啊，包括这个车位费啊，像还有其他的装潢呀，各种各样的啊，啥都可以啊。住房公积金现在的用途不仅仅只是用来办理这个买房子、房屋贷款。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是有这个公积金，比如说需要去缴这个车位费啊，啊，房屋需要装修啊，你都可以足额提取，而且到账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这效率还挺高的。

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每天的17点到18点30分和你一起分享生活。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张韶涵要来滁州开演唱会了，这抖音上面各种各样的啊，这买票的信息我刚刚看到了，这个内场的票啊，比如说像内场最近的那个超级玩家的票，那肯定是上线就秒没的，还有这个票档内场第二票档的票也是没有了。但是呢，你像看台最好的位置，包括内场这个最便宜的那个票席都是还有的，大家可以上网刷一刷啊，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回流票。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申侯乙编钟，
3: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3: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3: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3: 放眼全国，

0: 的生动就讲。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0: 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

0: 盘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位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

0: 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1号上午，市委书记吴进来到滁城部分高考考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周密细致做好各项保障，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领导马飞、刘江华参加。在滁州中学滁州市第6中学，吴进现场查看考务室、听力播放室、视频监控中心等，详细了解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吴进指出，要从严抓好考前安全检查，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强化保密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严谨有序、公平公正。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精心做好设备调试、电力保供、防暑降温等工作，助力考生考出好成绩。检查中，吴进强调，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要紧盯高考全流程各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对各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检查、再完善，把工作做细，把准备做足，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统筹做好考试期间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工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和谐舒适的考试环境。要注重人文关怀，开展考前心理疏导，帮助考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引导他们以从容的心态积极迎接高考，发挥最佳水平。

赢。本台消息，6月1号出版的《滁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持立党为公，扛起造福一方政治担当。我市加快推进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系列评述之一。文章说，江水北送，润泽滁城，功在当下，利在千秋。5月18日，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关键控制性节点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这一工程成功攻克最大技术难关，为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总投资18.1亿元、全长97.4公里的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不仅将彻底改写滁州严重缺水的历史窘迫，更将为滁州长远发展夯实生态根基。工程的顺利推进，是滁州市委市政府坚守为民初心、坚持立党为公的生动写照和精神追求。文章强调，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关乎民生保障、城市发展与生态安全。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是一座重度缺水型城市。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形势下，市委市政府迎难而上，主动作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历史眼光与责任担当，将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作为滁州市2026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重点推进。工程建成后，将惠及31个乡镇街道、150余万人口，保障国土面积3100平方公里。深入谋划实施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让长江清水早日流入千家万户，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本台消息，5月底，安徽省首笔气候贷落地滁州，为一家新能源企业总装机2.2兆瓦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提供专项信贷支持。凭借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出具的专项报告，该项目获批绿色通道并享受优惠利率，成为我省气候投融资试点的突破性成果。记者了解到，光伏项目收益高度依赖光照资源，同时易受强风、雷击、冰雹等极端天气影响。而在传统信贷审批中，银行侧重评估企业资质与设备资产，缺乏量化气候风险的抓手，导致气候友好型项目常面临风险看不清、授信难精准的融资痛点。作为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滁州市正加速推进气候友好型金融创新。气候贷模式的核心在于将气候风险转化为直观参数，再系统性嵌入信贷全流程。本次授信前，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为项目出具了专项技术服务报告，精准描绘项目所在地的光资源家底、过去10年年均峰值日照小时数稳定，以及主要灾害风险等级多为低或较低。基于这份权威报告，授信机构兴业银行滁州分行在贷前精准研判了气候可行性，贷中科学测算了气候资源稳定性与灾害风险权重，据此确定授信额度与优惠利率，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贷后环节，银政双方还携手建立起气象预警跟踪机制，动态监测风险，形成主动管理闭环。据了解，此次获得气候贷支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223吨，全运营周期累计减排量可超30000吨，为滁州绿色低碳发展再添新动能。本台消息，5月31号，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蚌埠站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滁州籍选手牛春格越过4.73米的横杆，成功打破由中国女子撑杆跳高名将李玲2019年创造的4.72米的亚洲纪录，实现中国女子撑杆跳高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本次比赛，牛春格从4.30米起跳一次过杆，之后他选择4.50米的高度第二次过杆，随后的4.66米也是第二次过杆，最后他向4.73米的新高度发起挑战，助跑、撑杆、腾跃，他一气呵成，轻盈过杆，稳稳落在垫上，现场瞬间沸腾。2025年，牛春格跳出4.65米的个人最好成绩。
曾数次向4.73米的高度发起冲击，此次在全国田径大奖赛蹦步站终于成功。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亚洲纪录，也意味着牛春阁同时达标亚运会参赛线，提前锁定洲际赛事资格。南桥台王东阳、凤阳台孙雅欣、罗小薇报道。5月30号，南桥区成功举办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儿童节关爱活动，为辖区儿童送上节日温暖与祝福。活动现场热闹非凡，首先开展了消防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在消防志愿者的细致讲解下，认识消防车各类救援设备，掌握基础消防安全常识。随后开展趣味消防知识问答环节，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抢答，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巩固消防知识。趣味闯关嘉年华环节、安全套圈、情绪跳跳乐、平安沙包投掷等游戏轮番开展，孩子们团结协作，踊跃参与，在玩乐中学习知识，提升团队协作能力。随后孩子们共同分享节日蛋糕，为本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次活动将关爱服务与安全教育、趣味互动相结合，既让孩子们感受到节日的快乐与社会的温暖，也提升了儿童自我保护与情绪调节能力，进一步营造了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凤阳县崇文幼儿园、惠正路幼儿园精心策划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以趣味游戏、文艺汇演的形式点亮孩子们的夏日童年，让欢声笑语洒满校园每一个角落。在崇文幼儿园，西瓜派对亲子主题活动热闹开启，园内精心设置了滚西瓜、运西瓜球等多款趣味亲子游戏，新颖有趣的互动项目瞬间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家长们化身孩子们的专属超级搭档，有的高高托起宝贝，有的稳稳怀抱幼儿，亲子组合奋勇奔跑，并肩闯关，沉浸式体验游戏的乐趣。温馨美好的亲子陪伴，为孩子们的六一时光增添了满满的甜蜜与快乐。与此同时，惠正路幼儿园的庆六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校园内童趣盎然，暖意融融，中大班的小朋友们整装登台，尽情绽放童真活力。伴随着欢快灵动的音乐节奏，孩子们踮起小脚，舒展双臂，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甜美的童声，演绎着属于童年的美好与烂漫。台下掌声连连，热烈又温馨的氛围定格成这个夏天最美好的六一记忆。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转多云，西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4号多云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城市的清晨，当象征清晨的号角消失，自然又会有新的方式来填补。在一天的起点阶段，有很多歌曲适合用来醒脑。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这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歌曲，也是一首宣传推广曲，跟之前的一首歌是用了同一个曲，只不过改变了词，非常的欢快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加入到自己的清晨歌单当中。

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真正的小清新怎么可能在安静的清晨用吵杂的音符去惊扰晚意的美梦，在小清新的世界里，最简单最朴素才是最有力量的声音。一把吉他，一种带点颓废的女声，如陈粒在小清新的耳中就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大太阳》。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ul。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这首歌用它来唤醒你的一天，快乐自然多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生。一首趁年轻，从成龄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汪苏泷解释说，万有引力代表的是曲风较多，比如说有 R&B、Funk、Pop、中国风、对唱情歌等，但是却不会因为曲风复杂而觉得没有统一性，仍然是以统一性为主。今天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醒脑的好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编曲部分采用了卡农和弦乐相结合的方式。徐佳莹在演唱中采用理性铺垫、感性爆发的二段式处理，主歌部分保持克制叙事，副歌通过胸腔共鸣增强了感染力，展现了其声乐控制力与叙事性。

任素汐在2018年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片尾曲《等一等》，这是任素汐与樊冲继《我要你》歌曲之后的再度合作，曲风抒情舒缓，融合了口琴等元素，营造出的是温暖治愈的氛围，传递出的是平凡人物追求梦想的希望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名字叫做《阿嬷的话》。这是一首1996年创作、2004年发行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由萧煌奇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黑色吉他》当中。这首歌是他在祖母病逝后创作的，表达了他对没有能够见到祖母最后一面，以及分享残奥会获奖喜悦的深切遗憾与追思。主题围绕祖孙亲情、成长感悟与生死离别，展现了闽南语方言的音乐感染力与情感的深度。这首歌也被誉为字字句句装满了与阿嬷的宝贵回忆，也能够引发听众对亲情的共鸣。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部曲》的终章。歌曲创作背景是源于林俊杰2013年经历外婆因为肝癌离世的伤痛，这一事件让他深刻体会生命两极的无常，并以此创作表达对亲情的追思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旋律优美深情，节奏缓慢平稳，营造出忧伤却温暖的氛围。林俊杰的演唱从低吟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陈粒的人生演绎以空灵混响和延迟效果为特色，被职业音乐人评价为华语民谣 TOP3 级别的创作，凸显了他词曲自洽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2: 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河，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詹詹，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

0: 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儿，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齐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 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物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

0: 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
2: 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马嵬坡是唐代在陕西兴平境内的一个驿站。出逃的唐明皇带领着宗室子弟走到马嵬驿的时候，遭遇了军队哗变。当兵的恨死这杨国忠了，跟谁也没打招呼，把杨国忠剁为肉泥啊。这些作乱的士兵趁势冲进了驿站，杀死了杨国忠的姐妹亲友，什么韩国夫人、国国夫人、秦国夫人，连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也都给杀了。御史大夫叫魏方进呢，这魏方进还想拦着呢，他不知深浅，御史吗？大喝一声：“你们要干什么？”还有训斥士兵，这当兵的都杀红眼了，愣管他叫杨大人，都杀晕了，上去咔哧一刀，把这魏大人也给砍了。还有一个宰相叫韦建素，韦相国出来一看，怎么回事啊？刚一露脑袋，啪，也不哪位来一大嘴巴子，给宰相抽回来了。有的士兵一看他姓韦不姓杨，别伤了韦相公，这还算平时人缘不错吧，总算逃过了一命。唐玄宗在驿站里边等着信儿呢，一听这闹混劲儿怎么越来越近呢，奔这耳根子来了。陈玄礼出去怎么劝的呀？越劝这乱子越大。有人回报陛下，杨国忠谋反了。什么？老皇帝一听摇摇头，一派胡言，早不谋反晚不谋反，这会儿都要了饭，他反什么反呢？再说大权都在他手里，他造谁的反呢？唐玄宗不信，但是太监们回话外边就这么说的呀。没有办法，唐玄宗只得亲自出的门来，老皇帝拄着拐杖当士兵面宣布诛杀杨国忠者有功啊，这是被迫无奈要自保啊。士兵们一看老皇帝出来，全都镇住了，毕竟是皇帝，大伙跪倒了一片，陛下杨国忠叛反，陛下杨氏兄妹专权，说什么的都有。老皇帝摆了

抬手叫陈玄礼过来，你有什么高见呢？陈玄礼跪倒，陛下，应该您拿出现在所有的财物奖赏这些士兵，这些禁卫军保护着您，才能有咱们大伙的安危。人家陈玄礼是替当兵的讲话，要不然他看了看皇帝，言外之意，这帮人要是一哄而上一通抢，咱们可都完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人心一乱，再想收拢可很难，最好别让他乱。老皇帝当然明白啊，好吧，高力士，奴才在，你就按陈将军的话去办吧。陛下，老臣还有话说。陈玄礼往前跪爬了半步，何事啊？陛下，杨贵妃不适合在陪王伴驾，请陛下隔恩正法。啊，老皇帝一听，当时那白眉毛就立起来了。贵妃何罪呀？她一直陪着寡人，不曾谋反呢。对呀，那吐蕃使者拦着马头要饭，那不找杨国忠吗？没贵妃事儿啊。陈玄礼摇摇头，否则军心难平啊。老公公，陈玄礼看看高力士，你多多代言吧。高力士颤着巍巍搀着唐玄宗先回去，陈玄礼带着当兵的就跪在院里听信儿。回来这两步，唐明皇李隆基简直这腿啊不听使唤了，不拄着手杖呢吗？那道都走不稳当，高力士这还搀着呢。这要不是有这么多人看着，唐玄宗简直就能惊讶的跌坐在地上，勉强回到驿站屋中，坐在那他呆呆发愣啊。好些大臣都劝他，知道他舍不得杨贵妃呀、啊。大伙跪倒磕头，陛下，您难道不明白众怒难犯吗？现在安危就在片刻之间，陛下速决呀、啊！你看看这当兵的一个都不走，给钱给赏赐他们还不知足，就是要把杨贵妃除了。唐玄宗眼圈红了、啊、除了贵妃有何用啊？贵妃长居深宫，不知杨国忠谋反之事啊。高力士也劝，陛下，贵妃娘娘是没有罪，但是现在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有贵妃在陛下左右，他们怎么会安心呢？这话说的对啊，谁不怕日后杨贵妃报复啊？请陛下深思，将士安心才有陛下安全呢、啊。唉，唐玄宗无可奈何地挥挥手，什么也没说。高力士明白，奴才遵旨。什么意思？你去办这件事儿吧。高力士定了定心神，以唐玄宗的名义把杨贵妃叫到了旁边的佛堂，他跟小太监们一起动手，把杨玉环勒死在马嵬驿站，然后禀报皇帝。老皇帝坐那儿，老泪纵横，一语不发。高力士很聪明，出去院子里叫陈玄礼带着几个士兵代表进来看一看吧。陈玄礼等人进来一看，现场在这摆着呢，杨贵妃确实是死了。陈玄礼脱下盔甲，带领这几个当兵的头领跪爬在唐玄宗的面前，是叩头请罪啊。唐玄宗就剩哭，什么也不能说了。走吧，马嵬坡这场事变改变了大唐朝的政治格局。杨国忠父子被杀，杨国忠的妻子跟小儿子，杨国忠的妹妹，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趁乱逃出去了。这些人慌不择路逃往汉中，最终也被人捕杀，杨氏满门尽灭呀。把持朝政十多年的杨氏势力被彻底根除，而唐玄宗一朝实际也就此结束了。唐玄宗晚景是万分凄凉，为什么呢？到了这一步，这皇帝也没法当了，大臣死了，

给人死了，当兵的也跟自己分心了，就差说您退位吧。你想再当皇帝，将来你要替杨贵妃报仇呢。太子李亨被众人推为首领，在位44年的唐玄宗只能顺应潮流宣布退位，让太子李亨继位为君，这就是那唐肃宗。唐玄宗年纪大了，从此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像杨贵妃那样善解人意的贴心人。安史之乱后再回到长安，他想隆重的祭奠祭奠杨贵妃，给他搞一个盛大的下葬仪式。当时这草草埋在马嵬了吗？结果朝臣们都不同意呀，无奈之下只能让太监随便改葬了一个地方。太监带回来杨玉环尚未腐烂的香囊，唐玄宗睹物伤情，叫人画了一幅杨玉环的画像，就挂在自己的寝宫里，日日观看，老泪横流啊！正像《长恨歌》里所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是后话。此时马嵬兵变之后，朝中大权就归了唐肃宗李亨了。安史之乱已经闹了1年多了，可是朝廷仍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唐肃宗很是着急呀。这唐肃宗李亨也挺可怜的，满打满算当了6年皇帝，其余的精力呢都放在太子上了。做太子做了多少年您算吧，他的父皇在位是44年呢。唐玄宗是在逃往川西的路上让位给李亨的，李亨跟唐玄宗分开了，退往西北。他在05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自己这才正式继位。05是哪儿啊？05就是现今宁夏05西南这一带，这是一个小地方。唐肃宗李亨就在这儿视察军队，纠集人马，组织全国会战，重点依靠的有2员大将，一个是李光弼，一个是郭子仪呀。一个偌大的帝国一旦混乱解体，再想一统，这统一起来调度谈何容易呀。各地战争进度都不一样。唐肃宗至德2年，也就是公元757年正月，叛军安庆绪的大将尹子奇率领13万大军向南方进攻啊。安庆绪是安禄山的儿子呀。尹子奇能征惯战，他企图横扫黄河以南，掠取江淮。就在他们进军路线上，面对一个战略要地必须拿下来，这个地方就叫做睢阳。唐朝的睢阳城位于现在河南省商丘县以南，当时睢阳郡的治所管辖着现在的河南的睢县、夏邑、安徽的砀山、山东的单县、曹县等等吧。为什么起名为睢呀？古时候这里有条水叫睢水，东汉末年曹操把这条河流改造成了运河，连接着汴水、淮河，统称为汴渠啊，是历代连通黄河、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水道。睢阳城是这条水道的第一个要冲，叛军要掠取江淮，要打到长江那边，不占睢阳就不能保证两侧的安全进退的自由，后勤保障那更谈不上了，所以这是第一要地，必须拿下来。当时睢阳有多少人呢？守军才3000多位，加上雍丘县县令张巡带来的3000人马，加一块也就6000多吧，不到7000呢。但是这位文官县令张巡却青史彪炳，为什么？就因为他死守睢阳，这是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扬名河南的名将。他在上一年坚守雍丘县城就已经名扬天下了，守雍丘6次打败叛军的进攻啊，使得叛军闻风丧胆。哪位大将来的守城啊？一听说是一读书的先生，
好，这先生给我弄打。

仗的，雍丘守不住了。睢阳太守徐远守睢阳是万分艰难呢，特意打招呼，招这张巡来跟他共守睢阳，你放弃雍丘。从战略要地上来讲，睢阳更重要，所以两人合兵，这才7000人。徐远跟张巡约定，自己负责后勤供应，至于怎么守睢阳城，全凭你张巡指挥呀。敌将尹子奇的大军推进到睢阳附近，满以为官军吓跑了，眼睁睁这仗越打越顺嘛。现在好些唐朝的官兵一闻听说是人家叛军的人马到了，那是望风而逃，弃城而走，要不就开城投降啊。睢阳这肯定城门都开了，到这一看，回报大将军，关得紧紧的，上边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都在那等着呢啊！嘿，真有不怕死的。尹子奇分兵多路，也没觉得这是硬仗，咱们四面围攻，我就不信这睢阳城还拿不下来吗？没等他调集人马摆好阵势呢，就听城里边大炮声响，当的一声城门就开了，张巡带着人马是主动出击呀、啊！人家要打你个站脚不稳，在睢阳城外把这尹子奇的大军冲了一个四散奔逃啊！很快人家人马多呀，你想想13万，这是7000，你怎么也打不过呀。纠集队伍，摆好了阵型，调整心态，人家反扑。在睢阳城外，张巡断断续续打了16天，杀的叛军虽然阵脚大乱，但是也并没有完全退败，最终打不过，关城门退守城池，一守守2多月。这2个多月尹子奇一直在进攻，始终也攻不下睢阳城。在这之前呢，张巡派人向河南节度使国王李矩去求援，找对人了。怎么，你是河南节度使啊？黄河以南这片地儿归你管，节度使是军权、政权、财权都在他一个人手里，跟派点兵加点粮食，我们守着睢阳。结果呀，得到的是一纸空文，封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另外又送来了30张军官的委任状，激励部下谁打仗勇猛封个官吧。钱呢，粮呢，人呢，是什么都没有啊。张巡召集将士慷慨激昂，是万分痛心呐、啊。诸位，我等受国家恩典，所能报答的现今看来只有一死了。我张巡死前唯一痛心的是诸位弟兄随我出生入死还未曾得到奖赏，我们一死性命都不会留下来，我对不住诸位呀。张巡这么一动感情，说的大伙都落下泪来。大人，将军，您放心吧，为了国家死又有何妨，我们一块跟您抗战到底。就这样城内更团结了。叛军一看，先围着吧，看你们这7000人能维持多久。张巡带着这几千人就在城里边这么困着，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越待越紧张，叛军在外边暗自发笑。他们没想到张巡手持大旗整顿人马，突然又杀出来，而且这位文官越骑着马拿着刀冲在最前面呢，他身后的部队分成了几个小分队，各自为战，是拼死冲杀，叛军又一次被打退，就像那大海一样，这支小分队像一把快刀啊，唰把这波浪劈开了，刚一撤回来，嘣，这海浪又重新合拢了一样。几次冲锋，尹子奇几次失败，马上又能调整过来状态，调动军队就一个字儿，围呀、啊，死也把你给围死喽。张巡守城不出，又相持到5月份。您可别忘了，从打正月到5月，这就小半年了。城中一切供应越来越紧张。这天晚上，
张巡。

0: 开了，杀呀，十几支队伍就冲出来了，感情人家就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放松大意呢。这些骑兵队伍分了十几支，分入叛营，左冲右撞，是连射杀带砍伤，一直就冲到尹子奇的大营前了，把尹子奇吓了一跳，心想我赶快走啊，再不走我就死了，亲自上马撤退，在后面督战。带头冲杀的张巡实在是不认识尹子奇呀、啊，可是他看着这个人穿戴有些怀疑，会不会是他呢？他故意射出一只芦苇来，射芦苇向叛军表示已经没有箭了，官军已经没有凋零箭，这多可怜呢。有人一看连忙报告尹子奇，你看看这射您的这芦苇能伤人吗？射一半就掉下来了。尹子奇一看好，如此说来反扑，这芦苇可就拿在尹子奇手里了。张巡找到目标了，心想果不其然，这位就是尹子奇，他叫领部将大将军南霁云过来。南将军，他是尹子奇，抓他就能擒住贼王。是，大将南霁云摘弓搭箭呢，瞄准尹子奇，噔噔，这一箭射得这准的，尹子奇听到风声想躲来不及了，噗，还算他躲了这么一下，没射正中，斜着就把他左眼珠子给射出来了，好嘛，这箭把眼球给挤出来了。哎呀，尹子奇当时就失明了，捂着左眼栽下马来。叛军一看主将受伤，还打什么打，撤吧，这一次围城又宣告失败，一退就几十里呀。那边赶快抢救尹子奇，救过伤势来控制病情，尹子奇带领数万大军卷土重来，已经是七月份的事了，半年多了。张巡见自己的兵力跟敌军过于悬殊，他仍然坚持死守两个字，不敢轻易出城了。叛军用飞云梯，专门攻城楼的，那车上架梯子就往那城上爬。张巡就告诉手下，在城墙从上到下三个部位凿出三个洞来，敌军云梯只要一接近城墙，第一个洞里伸出一个木头上装有铁钩，这铁钩把云梯勾住，不许往回撤。第二个洞里伸出个圆木顶住云梯，不让它继续靠住城墙。为什么呢？一靠城墙，人一蹦不就进来了吗？保持这个距离，人力肯定是蹦不过来啊，谁说他炸胆的蹦一下那就摔死。第三个洞里伸出那圆木，上面绑着火炉子，好家伙，架这烧啊。您想这云梯连钩带顶就等于给固定住了，第三个洞眼往外边放火，这火这么一烧，谁还往上钻呢？工程车自动宣告作废，叛军也改变方法了，改用钩车破坏城墙上的敌楼。张巡就告诉士卒们，在城墙上打大木桩啊，桩头上连上大铁链子，敌军用铁钩举上城的时候，就用铁链把它给缠住，再用脚车把这钩车愣拽，给它拽散喽。叛军一看，再改，又改木驴了，用木驴接近城墙。既然是木驴，那就是木头的。张巡命令把那烧好的热水呀、铅汁儿啊都准备齐了，拿那铅叶往下浇，浇那木驴上，一下就着了火了。后来铅汁儿没有了，开水往下泼也行啊。叛军改用土袋木柴堆积灯道，堆着往上走，一边走一边铺路。张巡告诉士卒，还得用火呀，什么叫宿明，怎么叫甘草，点着了后来连被我都拿出来了，只要是引火之物，这敌人正爬一半就往下扔，那一沾火柴火堆还不着吗？这场火足足烧了二十多天呢，把叛军苦心经营的灯道烧为平地。攻城的大将尹子奇是无计可施啊，左眼瞎了，现在急得右眼也快失明了。我这十几万大军面对这小小睢阳城的几千人，怎么就会无计可施，攻不破呢？
1: 明律夜酒开创明律香，以明光共

0: 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铁钩，举上城的时候就用铁链，叛军表示到5月份。您可别忘了，从打正月到五月，这就小半年了，城中一切供应越来越紧张。这天晚上，张巡命令在城里边擂鼓，好像要出击的样子，实际给叛军听啊。城外的叛军一听里边击鼓了，一会儿放炮又出来人了，赶忙戒备吧。天亮后竖起飞楼瞭望城中，飞楼啊就是那车上架云梯，往里看吧，怎么一看呢也没什么队伍啊。算了，一声令下卸甲休息，把那衣服

都脱下来吧。这刚刚把这甲摘下来，就见那城门咵开了，杀呀，十几支队伍就冲出来了。感情人家就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放松大意呢。这些骑兵队伍分了十几支，分入叛营，左冲右撞，是连射杀带砍伤，一直就冲到尹子奇的大营前了，把尹子奇吓了一跳，心想我赶快走啊，再不走我就死了，亲自上马撤退，在后面督战。带头冲杀的张巡实在是不认识尹子奇呀，可是他看着这个人穿戴有些怀疑，会不会是他呢？他故意射出一只芦苇来，射芦苇向叛军表示已经没有箭了，官军已经没有凋零箭，这多可怜呢。有人一看连忙报告尹子奇，你看看这射您的这芦苇能伤人吗？射一半就掉下来了。尹子奇一看好，如此说来反扑，这芦苇可就拿在尹子奇手里了。张巡找到目标了，心想果不其然，这位就是尹子奇，他叫领部将大将军南霁云过来。南将军，他是尹子奇，抓他就能擒住贼王。是，大将南霁云摘弓搭箭呢，瞄准尹子奇，噔噔，这一箭射得这准的，尹子奇听到风声想躲来不及了，噗，还算他躲了这么一下，没射正中，斜着就把他左眼珠子给射出来了，好嘛，这箭把眼球给挤出来了。哎呀，尹子奇当时就失明了，捂着左眼栽下马来。叛军一看主将受伤，还打什么打，撤吧。这一次围城又宣告失败，一退就几十里呀。这边赶快抢救尹子奇，救过伤势来控制病情。尹子奇带领数万大军卷土重来，已经是七月份的事了，半年多了。张巡见自己的兵力跟敌军过于悬殊，他仍然坚持死守两个字，不敢轻易出城了。叛军用飞云梯，专门攻城楼的，那车上架梯子就往那城上爬。张巡就告诉手下，在城墙从上到下三个部位凿出三个洞来，敌军云梯只要一接近城墙，第一个洞里伸出一个木头上装有铁钩，这铁钩把云梯勾住，不许往回撤。第二个洞里伸出个圆木顶住云梯，不让它继续靠住城墙。为什么呢？一靠城墙人一蹦不就进来了吗？保持这个距离，人力肯定是蹦不过来啊，谁说他炸胆的蹦一下那就摔死。第三个洞里伸出那圆木，上面绑着火炉子，好家伙，架这烧啊。您想这云梯连钩带顶就等于给固定住了，第三个洞眼往外边放火，这火这么一烧，谁还往上钻呢？工程车自动宣告作废，叛军也改变方法了，改用钩车破坏城墙上的敌楼。张巡就告诉士卒们，在城墙上打大木桩啊，桩头上连上大铁链子，敌军用铁钩举上城的时候，就用铁链把它给缠住，再用脚车把这钩车愣拽，给它拽散喽。叛军一看，再改，又改木驴了，用木驴接近城墙。既然是木驴，那就是木头的。张巡命令把那烧好的热水呀、铅汁儿啊都准备齐了，拿这铅叶往下浇，浇那木驴上，一下就着了火了。后来铅汁儿没有了，开水往下泼也行啊。叛军改用土袋木柴堆积灯道，堆着往上走，一边走一边铺路。张巡告诉士卒，还得用火呀，什么叫苏明，怎么叫甘草，点着了后来连被我都拿出来了，只要是引火之物，这敌人正爬一半就往下扔，那一沾火柴火堆还不着吗？这场火足足烧了20多天呢，把叛军苦心经营的灯道烧为平地。攻城的大将尹子奇是无计可施啊，左眼瞎了，现在急得右眼也快失明了。我这十几万大军面对这小小睢阳城的几千人，怎么就会无计可施，攻不破呢？

0: 频律动，明律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

0: 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4: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 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

0: 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 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5: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七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吴进讲话，胡中华出席。全会决定今年9月召开是第8次党代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吴进主持。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滁州市暨明光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举行，企业代表、科技工作者及各界群众齐聚现场，共赏创新成果，共沐科学春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5月2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七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吴进就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做了说明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批准杨辅祥、姚志两名同志辞去市委委员和周成东同志辞去市候补委员职务的决定，决定202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滁州市第8次代表大会。吴进指出，市第8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155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切实把市第8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团结鼓劲、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的大会。吴进强调，要扎实做好党代会筹备工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起草好报告，努力形成一份贯彻中央精神、符合省委要求、契合滁州实际、引领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要选举好代表，精心做好代表候选人推荐、考察和选举工作。要树立好风气，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坚持团结鼓劲，为党代会召开营造忠诚担当的政治氛围、狠抓落实的实干氛围、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团结鼓劲的舆论氛围。吴进指出，当前距离上半年结束仅剩一个多月，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105周年，迎接是第八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认真落实三个往前赶要求，坚定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为顺利完成十五五规划、加快建设35城、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株洲建设新篇章而努力奋斗。本台消息，5月26日上午，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以及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审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制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主汛期临近，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自然灾害防御和公共安全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和临灾预警教应，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持续在提升制造业发展能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上下功夫，不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坚持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主动对接上海长三角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加强与毗邻地区交流合作，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滁州更大作为。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抓紧完善整改整治台账，着力推动建章立制，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好头做表率，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责任带头整改，要持续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召开市委7届11次全会等有关事项。明光台彭军、周佳佳报道，今年的5月24日至31日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4日，2026年滁州市暨明光市科技活动周在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正式启动。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集中展示科技成果，宣讲惠企政策，开展全民科普体验，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活动现场科技氛围浓厚，独具特色的机器人演奏拉开启动仪式帷幕。活动设置科创成果巡展、政策宣讲、科普互动体验等多个板块，全面展现滁州及明光科技创新发展成效。明光力拓智能、浩淼安防、瑞尔劲达等10家企业集中亮相，前沿智能装备、高端科创产品悉数登场，展现出明光智能制造科技创新的强劲实力。每家企业的核心展品与技术亮点，让参观者直观感受明光市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活动期间开展了科技创新政策宣讲会，面向200家科技型企业解读科创扶持、人才引育等惠企政策。现场还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区，涵盖消防应急实训、 AR 中医辨识、机器人编程、农业科普实验等多个特色板块，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本台记者范小敏、通讯员梅琳丽报道。2026年5月是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主题为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支

法支队创新推出526普法直播与基层站所开放日两大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让执法更公开，服务更贴心。5月26日，执法大队长化身主播开启526普法直播，以案例讲解加政策解读加在线答疑形式，剖析超限超载、违法占道等违法行为的危害，解读公路法等核心条款，并演示科技赋能路政巡检加处置一站式线上流程，手把手教群众马上办，便捷操作。直播吸引超万人次在线观看互动，针对网友提问，主播实时回应，耐心解答，让灰色法条变通俗，执法流程变清晰，实现普法零距离，服务云上门，有效扩大路政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同日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副书记谢友东表示，此次路政宣传月活动既是践行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的生动实践，也是深化政务公开、提升服务质效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支队将以宣传月为契机，持续强化路产路权保护，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守护每一寸公路，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本台记者徐锡山报道。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滁州市南桥区人民法院乌邑人民法庭名列其中。近年来，乌邑法庭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立足区位特点和群众需求，逐步建设专业化、特色化、便民化法庭，全力服务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为打造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近年来，乌邑法庭坚持党建引领，以组织优势夯实战斗堡垒。该法庭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干好法庭工作根本前提，倾力打造风景挺好党建品牌，不断注入法庭工作红色生命力。乌邑法庭突出如我在诉，以源头解封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坚守人民至上，不断优化便民利民举措，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全交台曹广勇、洪湖李阳报道。5月25日夜间，全椒县城突发短时强降雨，致县城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险情。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响应，多部门联动，火速开展排水排涝交通疏导工作，全力维护城市居民正常生活秩序。当晚20时左右，全椒县遭遇全域强对流天气，全县共有27个站点降水量超50毫米。降雨峰值集中在22时至23时，监测数据显示，全椒最大降雨量香河高铁站达89.9毫米，小时雨量72.1毫米。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低洼地带积水，当地公安、城管、应急水利、住建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方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在全椒县进香南路与南岳东路交叉口，由于积水较深，不少车辆涉水通行，部分车辆因积水故障抛锚，执勤人员现场疏导车流，引导过往车辆绕行，及时排查路面安全隐患，救助受困群众与车辆，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和群众出行安全。与此同时，城区部分住宅小区地下车库也出现积水险情，各级干部职工与物业工作人员连夜组织排水，在车库入口处筑堆沙袋，启动应急水泵抽排积水，多方协力下，各小区车库积水得到有效控制。负责城区防涝排涝的刘维排涝站当晚22时启动应急方案，站内2台排涝机组满负荷运转，累计排水量达1.5万立方米。工作人员实时紧盯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排涝作业力度，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兰安台马池张伟国、史克昌报道。近日，兰安县举办水镇良缘情定终生集体婚礼活动，9对新人以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方式许下爱的誓言，以实际行动倡导婚俗改革，弘扬文明新风。仪式现场红毯铺展，鼓乐悠扬，新人们身着中式婚服，以红绸镶嵌缓缓入场。中国好人安徽文明家庭成员代表为新人证婚并颁发证书，寄予他们传承优良家风。新人代表还宣读了倡文明节俭扬婚俗新风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年自觉抵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让文明之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西北风2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的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5月27日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27日中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5号码头。历经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用户数快速增长 ，5G 移动用户、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7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该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的高空、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可广泛应用于长航时巡检、高空气象探测、无人货运等多用途无人机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1季度，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1300多亿美元的一半，创历史新高。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快速增长的背后，是我国创新药研发实力和质量获得国际认可。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暂停拍题识图、试题解答、试卷解析等功能的话题引起了热议。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的功能会被禁用。腾讯元宝方面，去年高考期间就明确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百度文心和科大讯飞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0: 国内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聚焦。日前在韩国举行的泉州 B-Boy 大奖赛上，来自苏州的16岁少年薛宇夺得个人项目冠军，为中国 Breaking 霹雳舞再添荣光。据悉，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20支顶尖战队同台，竞争堪称是世界级。赛场上，薛宇以行云流水的编排、高难度技巧衔接与沉稳自信的气场，征服了评委观众。5月27日，足球裁判马宁发社媒，宣布自己过几天将去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他是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主裁判。截至2026年5月27日，李思彤凭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为国内首位单片一番票房超过10亿的00后女演员。她出生于2004年4月19日，广东揭阳人。拍摄该片时呢，为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大二的学生，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属素人出道。他曾跟导演说，自己毕业之后打算当银行柜员，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做演员，而且因为年纪小，父母担心他被骗，还和他一起去面试了导演。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苏州的张先生与妻子王女士2023年结婚，婚后承担了家庭的所有开支，然而妻子呢却总说手头拮据。张先生翻看妻子的手机后发现，他前前后后给一位炫旗道人林师傅转了近90万元。原来王女士2020年因为失眠身体不适，在网上认识了这位大师，对方称他前世就是其弟子，今生要供养其以及功德，5年当中以帮忙做法事驱邪改运、住房破旧不宜供养神灵等理由，陆续让王女士转账84万余元，用于买房、买车、归还借款、个人花销等等。王女士为此省吃俭用，甚至觉得自豪。最终法院判处林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责令退赔王女士83万余元。如今王女士也幡然醒悟，一家人生活重回正轨。从今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当中可以看到，有人户外探险时发现军事机场，拍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的照片上传到网络，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的文件拍照并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呢图了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的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所有这些自以为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任何一次侥幸的尝试都有可能会造成严重泄密。5月27日报道，福建福州一采耳店的店主吴某为所谓的管理需求，在女员工的宿舍私装微型摄像头长期偷拍，侵犯员工的隐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女员工发现后报警，民警到场调查取证，查实吴某违法事实，其对偷拍的行为供认不讳，警方依法对吴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提醒各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偷拍属于违法行为，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5月26日，多名陕西网友发布视频称，陕西西安蓝田县前卫镇大亮村的网红树被砍断了树枝，此前茂密的枝叶变得光秃秃，只

0: 剩下主干部分矗立在麦田。记者多方了解到，因为游客打卡时多次践踏麦田，村民无奈才将自家麦田里的网红树砍断树枝。尽管如此，仍然还有不少人对着树干拍视频。几百亩的荠菜不要了，大家随便来采。今年三月，一段荠菜免费采摘的不实视频在网络传播。河南安阳内内黄县一片258亩的荠菜地遭数百人哄抢，地里作物基本损毁。5月25日，地块承包户米先生表示，此次哄抢造成了经济损失大约70万元。事发至今2个多月，他没有拿到一分赔偿。此前发布不实视频的网红仅被处以行政处罚。目前米先生已经向公安机关申请刑事立案。5月27日，考好了就是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上了。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一中学的暖心操作刷爆了网络，为中高考学子烤制211米超长的羊肉串，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为考生们加油打气。这场充满烟火气的助考活动不仅仅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更成为高考季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近日，江苏连云港店员漏放吸管，女子咆哮大怒事件引发关注。有网友称，女子系小学老师，学校和教育局是否会对其进行处罚呢？当地教育局称，如果有消息的话，应该会对外公布。据报道，事发后警方介入处理，涉事女子被刑拘5日，罚款500元。5月25日，甘肃平凉一男子驾驶货车在高速上正常行驶时，一块石头从天而降，击中了货车的前挡风玻璃。随后该男子
1: 新鲜说，
2: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3: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7: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3: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8: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10: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1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2: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1: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3: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在这里在那边，你跑错路了，是吧？跑错路了。
12: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1: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 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2: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1: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1: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六成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14: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5: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 4.05 可以。
14: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16: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7: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8: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4: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 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19: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

0: 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2: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4: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6: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 就一方面。

0: 呢，它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1: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大兵澎湖，转号转战。
5: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8: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9: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大战将临。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9: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0: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你认真的吗？
12: 我就喜欢他。
5: 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

0: 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I
1: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 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The
1: weather can destroy us.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 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If
2: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 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 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3: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
4: 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嗯，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肽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
6: 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10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肽。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8: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 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肽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9: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我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4: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上来就会瘦一点，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体重会恢复。
5: 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3: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6: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3: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6: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3: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7: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8: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5: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载二，一秒后机敌，紧急回避。
10: 白帝收到。
9: 白帝折返，鸾鸟续缘。
11: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 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

0: 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0: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1: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0: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1: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0: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3: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0: 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1: 听他的，他才养着，你不爱养着吗？
0: 我是不得看。
2: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峰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1: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3: 戴了10年了。
1: 嗯，
3: 也不换顶新的，
1: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2: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4: 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
2: 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着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1: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5: 你可以试试接近它，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1: 抓不着。
5: 如果抓不着，那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这里生活就行
1: 了。它能生活。
5: 那行，那太冷了。
2: 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4: 好几年了。
1: 哪年啊？冻冰了那个。
3: 在什么位置啊？
1: 在下边那个。
4: 下边那个。
3: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4: 1月7号。
1: 21年。
3: 啊。
1: 那两天气温特别冷。
4: 嗯。
1: 他在上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4: 嗯。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就报告野保部门了。嗯。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它是冻到冰那面了，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呢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想着很多种方案，
1: 水桶、暖壶，
4: 对，还有斧子，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是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面，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面，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看看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它放开了。
3: 放
4: 开
3: 它不直接下水，
1: 它就是3步一回头，2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2: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峰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1: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20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它发现了，因为它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它受过伤。
4: 鹅尖墙也是一种精神。
1: 现在鹅尖墙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把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你让他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4: 鹅尖墙成家了。
1: 对，他成家了。
4: 嗯。
2: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1: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5口之家。
4: 这三个孩子
1: 还有6口一只家的，还有8口6个孩子，就是3孩子和2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4: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9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1: 看你那家族，6个孩子，2只大鹅，但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你，就你家横。
4: 你还带配音呢？
1: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上，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

0: 他跟那磨对着板呼的。
1: 在岸边巡护了近两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2: 上午吧。
3: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2: 一开始那会儿是四五点钟，
3: 天还黑着呢。
2: 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
0: 他放无人机的，这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色。
3: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2: 我们20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1: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0: 那个扣了一串大棚的，往我俩也扣，20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2: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1: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2: 那年是2016年是6只，2017年是38只，到20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横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1: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2: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4: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2: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它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它，经常去看护它去。
0: 成天就长在那大河边上看着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2: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0: 得个3-4个小时。
2: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横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汀河畔。
1: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2: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松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式的打听的。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横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横村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1: 在海燕海峰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0: 那个王俩还有个愿望呢，让王俩吹，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桃就过半斤，那是2018年说的。
2: 2018年
0: 到2019年、2020年，真实现了，天鹅也过百了，往这油桃也过10000斤了，我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2: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0: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无冬立夏，老是忙，忙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2: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0: 的。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2: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来了，
0: 十多个
2: 呢。
0: 在那盘旋一圈，完再返回去，再落在那儿。
2: 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1: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2: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不可。
0: 他往一来，这帮人家摄影的，但是熟悉往的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跟天鹅姐夫来了。
2: 六七十岁的也这么成，跟那天我大姑也说了，那天鹅姐姐来了，我还跟她叫大姑娘。
1: 已经是上午九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0: 你看天鹅那都认识我们，你看我一下来都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一往这一来就高兴。
2: 我原先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5: 这个水好清啊，
0: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5: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0: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2: 他下水去就是穿着那个长裤上，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5: 也是冬天吗？
0: 也是冬天，冷，相当冷。哎，我自个顺着水拖的，要不是拖不动，相当沉。
5: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0: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2: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产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5: 没留下后遗症吧？
0: 现在就是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了。
1: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0: 那有个小灰的啊，那也是家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2: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是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家鹅。
1: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峰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0: 那俩要起飞，他俩要都同意了就起飞了，
2: 点头同意了。
0: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6: 飞呀，你们俩呀！
0: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吧？
5: 飞了，飞了，
0: 起来！
7: 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啊！
6: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这飞。
0: 他是顶风起飞。啊！西伯利亚，
6: 确实吗？
0: 对，他们在那孵化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他孩子带回来。
3: 你们是哪来的？
8: 大连。
3: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8: 熟悉，
6: 网上
8: 对，网上。
3: 你知道红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6: 不知道啊。
0: 红色天鹅完名就他起的。哇，
6: 今天遇着名人了。
2: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志愿者。
1: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峰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5: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2: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要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可耐说了。
0: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王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的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就笑开花了。
2: 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交流。
5: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0: 吵。
5: 为啥吵？
2: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激昂，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1: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0: 2017年，天鹅走了，他坐炕上就哭了。
2: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是。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就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1: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8: 怎么个陪法啊？也上这里，照相，拍摄，
2: 海风海月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5: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会饺子不？
8: 那天不吃。
1: 见过海燕和海风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2: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玉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复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 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中小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中小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4: 是
3: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山洪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4: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3: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4: 对，
3: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 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
5: 嗯，
3: 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2

0: 场两次地震，
1: 嗯，
0: 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一到三月以来呢，它降雨资料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中小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1: 嗯。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六到八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六月到七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七到八月是这个主汛期。
0: 对，
1: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
1: 嗯，
0: 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
1: 嗯，
0: 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2: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些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2: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

0: 一段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
1: 嗯，
0: 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
1: 嗯，
0: 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1: 嗯，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0: 嗯，
1: 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嗯，
1: 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
0: 哦，
1: 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重要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0: 是，
1: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0: 对，
2: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1: 对，
2: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0: 啊，
2: 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1: 是，
2: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对，
1: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2: 对，
0: 是，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0: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 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0: 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1: 实际上这个四不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1: 对，
0: 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

0: 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1: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
0: 嗯，
1: 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
0: 嗯，
1: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2: 那么这样，没下下来之前，
1: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到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 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
2: 嗯，
1: 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然后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2: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1: 是，
0: 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1: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0: 是，
1: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0: 是，
2: 对，确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2: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1: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 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0: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1: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EM 啊，构建一个真三十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域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文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2: 对，
1: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2: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1: 对对对对，
2: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1: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堤防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就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 这个还是有。

0: 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拦洪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一个最大化。
1: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江大河的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 架构知识体系。

0: 析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3: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3: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2: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3: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2: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3: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3: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2: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 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3: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会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3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6: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7: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6: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8: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6: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7: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6: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9: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6: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10: 参与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6: 恩施市民许建华，
11: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6: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2: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6: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0: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3: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啊。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0: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2: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3: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3: 临床而言，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4: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5: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7: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8: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

0: 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2: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3: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2: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2: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先有项目立项。

偶还经常执着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专横的太监们是无法无天呐，把县令崔发毒打了2顿，郝玄就要了命。要不是那些衙役狱吏们保护着，当场就能把他打死。别的犯人释放了，转过天皇帝圣旨下，崔发不在释放之列，还得关回监狱里。可是这件事儿影响很轰动啊，太监公然毒打的那是朝廷命官，再说县令那级别低，级别低也是朝廷命官呢，又是在新年头一天，这使得朝臣们上上下下是一片抗议，纷纷上奏唐敬宗，要求处置太监，释放崔发。有几世中李伯李大人，他的上书是最有代表性。李伯在上书中写道：县令随意抓皇帝的宦官，宦官公然打皇帝的囚犯，这罪过都是一样的，但是县令所犯之罪是在大赦之前，按照法律，赦前的犯罪一律不予追究，可是太监所犯的是在大赦之后，怎能不欲治罪呀？宦官如此横暴，如不及早处置，四方藩镇知道了，必然会轻视朝廷啊！我这大帽子给扣的，朝廷内部连太监都管不了了，藩镇割据，那不还得恢复吗？刚刚平定下来的大唐王朝，难道会让藩镇借机再起而反之吗？尽管用词严厉，可是谁也改变不了这唐敬宗。大臣们的上书一封又一封，跟雪片一样，哪一封上书都打动不了这位顽固的少年天子。唐敬宗对所有人的这些话是置之不理呀，他告诉御史台，还是要把崔发处以死刑。 御史台的官员也不敢得罪皇上啊，公然犯上谁敢呢？只能找一切借口尽力拖延嘛。这件事儿又过了一个多月，宰相李逢吉有一次面见皇帝，谈着公事，聊着聊着，这李逢吉丞相这么一看，皇帝挺高兴，连忙把这话题就引到崔发这案件上了。陛下，朝臣议论崔发已经一月有余啊，这崔发擅抓宦官，确实犯了不敬之罪。唐敬宗一听，还是老爱卿你的话朕爱听。不过陛下，崔发的母亲嘛，那是前朝宰相韦冠之的姐姐，现今已经将近80岁了。自从崔发下狱，老夫人是忧惧成疾啊。陛下现在不是要以孝道治天下吗？那么崔发虽然罪在不赦，但是看在他老母的面上，冲着这个情由，似乎可以考虑考虑吧。这话分怎么说，李逢吉以孝治天下这个最好的借口给了唐敬宗一个台阶。唐敬宗一听，哎，李老爱卿还是你说的对，那批谏官竟说什么崔发如何冤枉，从没人说他犯了不敬之罪，他打宦官那不就是看不起朕吗？但是这些大臣们谁也没像您这样提起他还有个老母亲，朕也不知道啊。如果像你这么说来，朕怎么能不赦免他呢？一点手把金信太监找来了，去吧，到御史台把崔发放了，还要太监把他送回家去，慰问慰问他的老母亲，就说是朕的意思。嚯，这太监得了旨意，领着几个被打的太监来送这崔发来了。崔发稀里糊涂的这山刚养好，一见太监他整个脊梁沟冒凉气，心尖都颤悠，是不是又跑到监狱里边打我呀？感觉不是，皇上把自己放了。这几位太监撇拉嘴的，崔大人回家吧，就把这崔发放回来了，跟着一块到了家。崔发的老母亲听说是太监们还把崔发给送回来，老太太灵机一动啊，别看老太太年近80，一点不糊涂，她连忙拄着拐杖来到了门口，一看前边呼呼啦啦一堆人，儿子被围着当间，旁边都是宦官打扮。老太太走到崔发的跟前，颤颤巍巍痛骂了他一顿呐、你这个不孝之子啊，你怎么目无尊长，目无天子，敢打朝廷中的这些重要的官员。他也不说是宦官，就说是重要的官员，和太监们就爱听这句。老太太举起棍子照着崔发就来了这么几十棍，不过这是母亲打儿子，而且老太太这哆哆嗦，这棍子反正打得也够轻的，这就算给太监们出出气吧。一通骂一通棍，总算太监们找着面子了，哎，老人家算了，不必再责打崔发了，让这位崔大人痛改前非就得了。崔发心里这骂，谁痛改前非呀、就这样算是救了自己一命。看着太监们走了，母子才抱头痛哭。崔发明白这是老人家良苦的用心呐。这大唐王朝任凭宦官势力如此招摇，如此的横暴，那朝廷实力上能不衰败吗？后宫如此混乱，朝堂中呢也是乌烟瘴气。要提起朝廷内部，就不能不提到牛李党争。这牛李党争怎么回事啊？党争是两个帮派的争斗，牛李是两个派系的带头人。要说牛李党争，就得先提提维州的边防。维州，唐时的维州就是现今四川省的澧县，他扼守着邛崃山山口，进可以出兵到青海吐蕃，这是必经的通道，退可以保全成都平原的大门。维州这个地方，那是唐朝西南地区 一个重要的据点。吐蕃强大起来，难免向北扩张，总觉得这维州啊威胁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所以吐蕃人处心积虑要拿下这战略要地。据说啊，有个吐蕃妇女嫁给了维州城的看门人，为她生养了两个儿子。20年之后，她的丈夫去世了，这两个儿子顶替父亲的职位继续看门。这位吐蕃妇女就教导儿子跟吐蕃里应外合，在大半夜里开开城门，使着吐蕃一举夺得维州，把这个地方改名为无忧城。安史之乱之后，吐蕃的势力扩大到了陇西呀，经常入侵关中地区。那唐朝的都城可在长安呢，这吐蕃的兵马老到关中一带活动，那都城多危险呢。早在唐宪宗时期，唐朝就出兵九路攻击吐蕃在西川的据点，但是几番争夺，这个战略要地维州始终就掌控在吐蕃人的手中。到了唐文宗太和五年，忽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吐蕃的维州城副将叫西旦谋啊，他带了300多名部下家属赶奔成都，干嘛呀？归顺唐朝，捎带连维州都让过来。唐朝的西川节度使叫李德裕，李大人是喜出望外啊，赶紧派兵先占住维州城，然后飞报朝廷，说是吐蕃的这位西旦谋将军愿意为唐军做向导，指导吐蕃后路，使吐蕃彻底撤出在西北的势力。当时的皇帝唐文宗闻报大喜呀，唐文宗把李德裕的报告就交给了朝臣们讨论。大伙一听，这是好消息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可有人反对，陛下不可轻信。众人一看，谁呀？是当朝宰相牛僧孺。牛僧孺坚决反对，他有自己的理由。陛下，吐蕃辖境万里之大呀，失去一个维州对其势力来说并无损失，朝廷已经跟吐蕃通使修好，相约停战罢兵，现在咱们应该严守信用。西南远在数千里之外，如果占了维州城，难免再起战端，就是有100个维州又有何用啊？可是牛僧孺说的振振有词，就好像这真理在他手里掌握一样，他就忽视了维州的战略重要性。唐文宗对这宰相牛僧孺很信任，听他说的头头是道，就改主意了，要下诏让李德裕立即把西旦谋以及其部下归还吐蕃，率领唐朝兵马撤出维州城。这封诏书写完了，谁也拦不住，皇帝丞相站一头，谁敢说话呀？发往前线。李德裕接着皇帝的诏书，驾，他大吃一惊啊，心想皇帝糊涂了吗？难道宋

到嘴边的维州城，几代人争夺，我们都打得败仗，现在能够唾手而得，却拒之门外，这是何意呀？不行！李德裕再三上奏，请求朝廷再议，可是由于宰相牛僧孺从中作梗，均告失败。这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失望之极呀，万般无奈，就把西旦谋这些吐蕃将士家属都捆绑起来，强行遣送到边境，遵照皇帝旨意是放弃维州城。过了一年，西川的监军宦官王建言回朝廷任枢密使，多次向唐文宗提这件事儿，维州放弃的有点可惜呀。唐文宗一想，那当时宰相牛大人也支持我呀。哎呀，这位宦官王建言倒是知道这里边的文章，言语中点破其中奥妙，这是牛僧孺反对李德裕，并非为国家大事着想，而是因为两人早有夙愿，牛僧孺借此报复啊。啊，唐文宗一听，真有此事吗？由来已久，说来话长啊。这宦官王建言把以往的经历都告诉唐文宗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这李德裕的父亲呢，是唐宪宗在位时代的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当年牛僧孺、李宗闵这二位在科举考试中曾经猛烈地抨击李吉甫的施政方针。您想，一个当权派对待两个考试的学生，那能不记恨？要报复他们还不简单吗？李吉甫把这两位考中的大学子放逐到外地，不让他们在朝中为官。这样一来，牛僧孺跟李德裕的父亲就结了仇了。李德裕后来呢，凭着才学进了翰林院，又弹劾李宗闵在主持科考时候有请托之嫌，这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李宗闵、牛僧孺都被朝廷任用了，李德裕又攻击这李宗闵，把这前仇又勾出来了。李宗闵被贬为建州刺史，因为这李德裕他父亲是宰相，他应该说是出身显赫，本人又有才气，所以在朝中很有号召力。牛僧孺、李宗闵也以他们本人的才识跟胆略赢得了很多的追随者，一来二去，双方是对垒鲜明。前面追捧李德裕以其为领袖的这一伙子人就被称为李党，后面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就称为牛党，朋党之争啊。历史上把这两派的争夺称为牛李党争。唐文宗即位之后，曾经将李宗闵、李德裕都提为宰相。李宗闵指使同党恶意攻击，迫使李德裕出朝为节度使，告别京都本身就说明牛李党争李德裕的失败啊。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为宰相，这二位根本是一伙的呀，俩人这么一合作，把李德裕一党在朝中的门生故吏全都排挤出朝啊。到什么程度啊？甚至是李德裕提出的每一件事儿，这牛僧孺全都给驳回。像我们刚才提到维州这个事件只是其中之一呀。唐文宗听完这位宦官跟他讲来的往事，他全明白了，他十分厌恶朝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为什么？维州之事是国家大事啊，怎么能把个人恩怨、彼此之间的势力争斗放在国家大事之上啊？唐文宗把牛李双方的主要人物一赌气全都贬出去了，甭管你是牛帮的还是李帮的，都到朝外为官吧。这是唐文宗的作为。他的后继者唐武宗用这李德裕为宰相，如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德裕说了算了，马上推翻维州事件，把牛僧孺贬逐，李宗闵流放，

这算报了仇了。可是唐武宗死了之后，牛僧孺跟李宗闵又都被召回来了，李德裕这一帮派又失败了，李德裕本人被一贬再贬，贬到海南岛，是老死海南。国家大事就在牛李党争两派势力起起伏伏中，一件一件的被错过了最佳良机。这还不算完，朝廷里边乌烟瘴气，后宫那儿是杀机重重。大历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27岁的唐文宗在大明宫紫宸殿正是升朝问世。正在这个时候，文武百官分班站立，有大将军韩约出班启奏，启奏陛下，今天早晨臣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了甘露。什么叫甘露啊？那露水是甜的。臣以为这是陛下的洪德感动了上天，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啊。说完话，这位大将军韩约跪倒连连叩头啊。宰相李迅也率领百官是拜倒庆贺，能不能请求陛下前往左金吾厅去进行观赏甘露啊？唐文宗当然高兴了，他一点宰相李迅，李爱卿，你到金吾厅先去看一看，朕在含元殿恭候。遵旨，李迅领命而去。也不知怎么回事，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唐文宗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这么半天呢？启奏陛下，老臣目力不济，看上去好像这甘露这个事有些看不太清，这件事还是不必宣扬。哎，这李迅说的这番话模棱两可，让唐文宗很扫兴，马上把神策军的大太监裘世良、于洪志找来，你们再去看看吧。神策军可是皇帝身边重要的禁军呐，禁军军权掌握在两个亲信太监手中，对这裘世良跟于洪志，唐文宗太信任了。既然丞相年老眼力不佳，你们去看看吧。裘世良带着于洪志还有几个亲信的神策军的军士一块儿就跟着大将军韩约奔了左金吾厅了。这裘世良十分精明啊，他跟着韩约一边走一边在观察，发现大将军韩约这神情怎么有点与众不同啊。现在什么时间呢？是11月中旬的天气，那会儿可是农历11月中旬，很凉了。怎么看这韩将军额头上薄薄的甚至一层汗珠啊？抽冷子他突然问了一句，韩将军为何脸色如此难看呢？啊，韩约吓一跳，是吗？这大概昨夜没睡好吧。他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清楚，一个劲儿的往前带路，来来来，公公头前请头前请。他越是请太监进左金吾厅里边，这裘世良越感觉到可疑，心生疑虑。在门口他站着半天不进屋，仔细一看，屋里边有什么动静啊？房门口不挂着门帘的吗？偏赶这会儿刮了阵风，扑，门帘往起这么一掀，裘世良眼尖呢，他一眼看见屋中怎么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啊，身影这么一晃，坏了。裘世良假装没看见，慢慢的摇了摇头，啊，还有点事情得跟陛下禀报，一会儿再来看这甘露吧。他转身就跑啊，他跑得挺快，韩约一愣，追慢了一拍，敢等众人随后尾追，裘世良快步登仙，抢先上了含元殿了。这个左金吾厅跟皇帝的含元殿呢挨着很近，就见裘世良噔噔噔跑上来，也顾不得礼节了，陛下快快走，拽着唐文宗的这龙袍就给塞车上了。皇帝有专

0: 动车啊，龙辇呢？龙驹辇就是能皇帝坐，赶快起驾回宫。有宰相李迅看见此情此景，连忙对殿外的金吾武士高声呼喊，能够上殿的护驾的赏钱百贯。说着又跑到龙驹辇前拦阻，陛下，老臣有要事要启奏陛下，去你的吧。这裘世良一着急骂了句街啊，当一脚就把这李迅给蹬开了。陛下，李迅要谋反。这唐文宗在那龙辇里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有此事吗？不会吧，也没人搭理他。这帮金吾武士就是殿前保卫皇帝的呀，刚才那大将军韩约就是他们的头，他们往里冲，太监们往外闯，这帮金吾为什么见着太监就杀，碰见太监就砍呢？裘世良这帮人簇拥着皇帝的龙辇，终于冲出重围，逃进了皇宫。邦当一声，先把这宫门关上。李迅带领百官就在宫门外边，听见太监们一片高喊万岁万万岁。这位宰相李大人也有点犹豫了，正所谓投鼠忌器，只得走开。什么叫投鼠忌器呀？他们要干嘛呀？原来这是事先早有的密谋。所谓的甘露事件，实际是以李迅为首的一帮朝臣为了诛杀太监而暗中制定下来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想把这些左右皇权危害皇帝的太监们斩尽杀绝，没想到今天来了一个骑虎难下，后果不堪设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甘露事件再一次表明了大唐政权内部矛盾激烈冲突的程度。所谓甘露是大伙编出来的，以丞相李迅为首的朝臣们想铲除宦官势力，所以才派那左金吾大将军韩约谎称左金吾厅发现甘露，让皇帝去。他们并不想杀皇帝，皇帝一去那儿，那亲信太监们得跟着呀，借此机会隔离开皇帝跟太监，好把太监们都杀了。没想到事情暴露了，最初的策划他们是计划把一个大臣叫郑注的派往凤翔作为节度使，让这郑注先抓住军权，暗中他们要毒死大太监王守成， 然后再让这

控住，以给王守成护丧的名义带亲军来到长安，在出丧的时候去动手诛杀太监。可是李迅在把郑注派走之后，又觉得这个计策不够周密，临时改变计划，和韩约等人商量以出现甘露为名，派大太监出宫集中处死。可惜的是啊，他们这帮人低估了裘世良的能力，居然被裘世良给看出了破绽。裘世良控制了皇帝，主动权在他们手里，要不怎么关了宫门之后，大小太监一块在宫里边喊吾皇万岁万万岁，愣把外边的朝臣吓唬住了呢？这就是皇帝威名啊，大臣们谁也不敢造反呢，只能撤退。而裘世良他是神策军的头领啊，那皇帝的禁卫军归他掌握，一声令下调来神策军，事变还不到一个时辰呢，这个大太监指挥1000多名神策军的士兵包围了朝臣们办公的署衙呀。李迅呢，这会儿换上小官员穿的一个绿官袍，他趁乱逃走呢。几个知道事情原委的官员也四散逃命，您说这些官吏们能办什么大事啊？最可怜的是那些并未参与毫不知情的官员，被冲进府衙的神策军士兵是大砍大杀呀，当场就杀了600多人，署衙内是血流成河。过了几天，逃亡在外的李迅也被人抓获，杀了头，人头被送到长安，另外几个参与密谋的宰相大臣也被公开斩首。被派往凤翔做节度使的那位郑注郑大人呢，在事变的当天带了500亲军来到长安附近的扶风县，刚到这儿听说密谋失败了，他带着人马又退回去了，结果被监军太监秘密杀死。这场以甘露为信号的失败的密谋就被定为甘露之变，也有人称之为甘露事件。打这儿起呀，这唐文宗也失去自由了，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自打甘露事件过后4年，唐文宗不明不白的驾崩了，死得够奇怪的。这就是朝中朝臣势力跟宦官势力争斗带来的结局。在甘露之变中，主持屠杀百官的大太监裘世良临死的时候叮嘱自己的手下，千万要记住，不能让皇帝闲而无事，没事要想着办法的让陛下纵情娱乐，而且花样要时常翻新，这样皇帝就无暇旁顾。记住了，千万不能让皇帝读书，更不能让他们亲近文臣儒生，一旦皇帝要是熟悉了前代兴亡之事，就会怀疑我辈，疏远我辈啊。这番话说的在理，却也表现出裘世良这种宦官的心胸啊。可以说这是唐朝宦官他们要达到专制的经验之谈，太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裘世良这路子走的。唐文宗临死的时候，朝臣们本想按照文宗的意愿让太子李成美作为监国，将来自然而然接替皇位，可当时裘世良还没死说了算呢，裘世良几个大太监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掌握着皇上，伪造个诏书嘛的很方便，立文宗的弟弟颖王李炎为皇帝，这就是唐武宗。可是让太监们后悔的是，这唐武宗李炎登基之后最亲信的居然是宰相，这唐武宗疏远太监，甚至逼迫拥立自己的大太监裘世良提前退休，这唐武宗这皇运怎么能久长啊？他得罪了太监呢，只当了6年皇帝。那么怎么死的呢？太监们跟这皇帝陛下一块儿信奉这丹药，让皇帝没事就吃这仙丹，这仙丹吃多了能不中毒吗？唐武宗做了6年的皇帝是命在旦夕呀，

太监们马上又进行密谋，这回可不能选小皇帝了，得挑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们找到了那位36岁的皇叔李忱来当继承人。皇叔李忱是唐宪宗第13个儿子，此后的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这三位都是他的侄儿，论着他是皇帝的叔父，这辈儿可不小，在皇族中辈分比较高。可是要说这命运，这位皇叔是最不幸的一个。为什么呢？他的母亲正是夫人原先是镇海节度使李禅的小妾。李禅呢，作为一方节度使大人，因为也跟着潮流反叛朝廷，兵败被杀，按说全家都得被斩了。可是他的这位小妾正是长得很有姿颜，就被作为战利品送到朝中了，偏赶上唐宪宗看中他收为后宫，这才生下了这位皇子，就是现在这皇叔李忱。你想他母亲是这么一种出身，是战俘的小妾，出身可谓卑微啊。所以母亲卑微，这皇子也就受到歧视。在这位李忱皇子3、4岁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见宪宗皇帝，看看他的皇父。可这会儿有一个宫女这瞅他别扭，突然间给他来几个嘴巴，踹这么一脚，好悬把这3、4岁的孩子小命给要了。打这儿起呀，大伙就发现这小皇子有点傻了，捏捏呆呆，俩眼咩咩斜斜，这怎么回事啊？啊，他妈妈就是出身低微，这儿子也算低能吧，这什么逻辑啊？大伙都认为这李忱是低能儿。果不其然，这孩子长大之后读书读的就特别的出奇。怎么出奇呀？笨的出奇，气得那老师直撅胡子。而且他长成人之后也不像别的皇子那样乐于跟朝臣交往，他是独处于房中，看书看不明白也看，跟谁说话没说几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也没人搭理他。后来大伙发现这书房里他坐不住了，没事儿，这皇子就老往那庙里跑，干嘛呀？找和尚，听和尚讲故事。当时和尚们在庙中讲经，为了宣扬佛法，在讲经的过程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把这皇子给吸引住了。久而久之，朝廷内外所有人都知道皇宫中有这么一位傻王爷。没等到皇族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拿这位傻王爷当笑料。您就说那位武宗皇帝吧，唐武宗是性情顽劣，按说论着辈儿，他是李忱的侄儿，他得管人叫皇叔啊。可就因为这皇叔傻，所以他经常搞恶作剧。有一次啊，他命令太监把这傻皇叔撇在粪坑里去吧，太监们也不敢不听话呀，瞪过这傻皇叔，抱腿的、抱头的、抱腰的，1、2、3走不等，就把这皇叔拽那粪池子里去了。太监求公武，劝这武宗皇帝，陛下，皇子不应久在公厕呀，就是有罪应该杀，也不能把他放粪池子里边。武宗不置可否，那太监的意思，他再傻他也是前帝先皇留下的血脉呀。可是唐武宗就那么看着乐，最后也没说不同意。这位求公公一看差不离了，命人赶快把这臭烘烘的皇叔捞上来，放那粪车往家里运吧。怎不放好车，皇帝要翻脸怎么办呢？就拿那拉粪的车把这傻皇叔给拉回去了。好，到家这通刷洗呀，洗了8遍才把这味儿洗净了。大伙就拿这皇叔当逗乐的对象了。那么这一次唐武宗命在旦夕，太监们一想这皇叔有点傻，好控制啊。再说他年纪大，一旦要是明白过味儿来，是我们拥立，他得对我们好啊。所以他们提议就立这李忱作为接班之人。这次提议立光王的就是那位救过他一命的，当时把他从粪池子里捞出来的求公公嘛。
他建议立光芒李晨，这个建议得到大伙们一致同意啊。有什么能比立一个傻皇帝更符合所有太监的利益的呢？所以这个所谓的诏书一发布，朝中文武百官是忧惧万分呐。大伙心想，不妙，看来这天下还得听后宫这帮公公们的。第二天，皇叔李晨就在宫里的少阳院是接见百官呐。正是他要登基坐殿了。可是令在场所有百官万分惊讶的是，今儿这么一失礼，再抬头哟，这皇叔变了，皇叔变年轻了，那倒不是，就发现以往浑浑噩噩灾捏灭邪的目光，今天怎么格外的炯炯而有神呢？这目光像利剑一样扫到每个人的脸上，都让人不寒而栗。此时此刻，那位病逝深沉的唐武宗已经两个多月不理朝政了，就等着他一咽气，这位就能接班了。朝中积压大批的紧急政务，皇帝不说话，谁怎么办呢？听宰相，宰相上前奏禀，那皇帝不能搭茬怎么办？现在不有皇叔之政吗？问问他吧。宰相也想看看这位皇叔到底傻不傻，没想到这位所谓的傻皇叔就坐那没动，你问一句他说一句，一一予以裁决，大伙就这么听的，这是现场反应啊。那不用回去再琢磨琢磨吗？用不着，全都是合情合理呀。这时候宫廷内外的臣子们终于明白，感情这傻皇叔30多年来一直在装傻，多不容易呀。他是为了躲避同宗骨肉的残杀才装出那副傻样子，是为了让人们对他丧失警惕。30多年来他在等待着是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当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他才能表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太监们又一次感觉到后悔了，当年选唐武宗的时候人家是亲近宰相，现今选光王，光王又是一个如此聪明能干的君主，他能受我们这帮太监的左右吗？朝臣们又惊又喜，好像大唐王朝又一个中兴之主突然降临了。太监们后悔，这也不能说马上再换呢。就在这位皇太叔接见百官后的第三天，唐武宗病故，这位装傻的皇叔终于出人意料地登上皇位，成为唐朝第17位皇帝，史称唐宣宗。唐宣宗特别痛恨给予他很多次羞辱的唐武宗，就这倒霉侄子曾经把他扔粪坑里，他能喜欢他吗？连带痛恨着唐武宗这一朝一切的政策，以及制定推行这些政策的大臣，这叫恨屋及乌啊。在唐武宗执政时期，执掌大权的不是那宰相李德裕吗？牛李党争李派的那位头人呢，这位李德裕后来被封为太尉，唐宣宗即位当天退朝之后，把自己的侍卫叫到跟前，阴阳怪气问他，刚才靠近朕站着的那个人是太尉吗？他每看朕一次，朕怎么都毛骨悚然呢？您想想，这李德裕能不被贬到海南岛吗？就这么老死他乡啊。而反过来，只要是李德裕提拔的在唐武宗一朝十分活跃的大臣，也一块儿被捎带的贬逐出朝廷。唐武宗时期推行灭佛政策呀，你灭佛我就崇尚佛教。唐宣宗一上台宣布重建佛寺，唐武宗时仅省了1000名冗员呢，那些没有用的可以精简的官员，唐宣宗都重新加以利用，增加职位，你不干的我是都干的。唐玄宗在报仇的同时也没忘了报恩，他即位1年多之后问手下自己的亲近大臣宰相白敏中，白爱卿，当年宪宗皇帝出丧的时候路遇大风雨，百官六宫都忙着躲避，只有一位官员

告诉陛下了，当年他有点经济问题，被贬官了。啊，那么这位令狐楚还在世吗？陛下，他已经死了。他有没有儿子呀？有啊，他的二儿子令狐桃很有才干，现在任湖州刺史。好，那就把这令狐桃调进京城，这就算报恩呢。唐玄宗命令狐桃进京任宰相之职，这也算爱憎分明了吧。那么令狐桃有这本领吗？当然是才华过人了。这位唐玄宗心里十分清楚，太监们拥立皇帝、暗杀皇帝的事早有先例，这本身对他自己也是威胁呀。所以他沿袭过去有罪勿赦、有缺不补的方针。什么意思呀？太监要犯了罪绝不能宽恕，该杀的杀，该斩的斩。相反，太监自然死亡，应该再补充新的太监，他是有缺而不补，这样太监的总数自然就消耗下来，无形中也就降低了太监的势力。不过除了个人恩怨之外，这位宣宗皇帝也确实是有政治头脑。他在报仇跟报恩的同时，唐宣宗叫人把五品以上的官员名册整理出来，自己要过目，取名叫聚源预览，又要人秘密地把各州情况编写成册，号为处分语啊。他时常翻阅这两本册子，在召见官员时经常出其不意说出一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具体的情况，让这些官员又惊又怕，心想皇帝身居内宫怎么了解得这么细致啊。人家皇帝也下了功夫了，宣宗下令所有的州刺史任满之后必须先回京述职，面见皇帝后才能再到新的地域去任职啊。上面提到的那位新宰相令狐桃，在做宰相之后有一次因为一位刺史从随州换到临近的房州，那么这令狐桃擅作主张，就没要求那刺史回京述职。为什么呢？这不是回京城太远了吗？既然你这新旧两任地方这么近，何必绕远呢？你就直接奔着上任吧。这事儿让唐宣宗知道了，立刻命令人把令狐桃给我找来。唐宣宗板着个脸呢，朕是为了防止州刺史为官因循守旧，才命他们进京述职，亲自要过问政绩呀，以政绩作为对他们官职升降的考核。朕之命即为天命，天命即行，卿岂能逾越？你怎么能违背我的命令啊？宰相太自作主张了吧。哎呦，说的这令狐桃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跪那儿请罪呀。唐玄宗平时朝会的时候总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在宫内跟翰林学士、内枢密使这些内臣跟他商量问题的时候，他也是不苟言笑。有一次在延英殿，他跟大臣们议事，唐玄宗破例跟他们谈笑了一番呢。正当大臣们情绪放松的时候，他突然这脸奔要板起来了。大伙一看，怎么了？难道刚才有什么言辞过激之处，说了什么错话了吗？皇帝意味深长啊，卿辈好自为之啊，朕常恐卿等负朕，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欢呐。这简直是一句威胁，我生怕将来你们对不起我，我把你们杀了，再也没有今天君臣笑谈的这份欢快了。这就叫帝王之术，恩威并施啊。这做法使得朝臣们终日里是战战兢兢。令狐桃当了10年宰相，他就曾经对亲信说过，说我每次在延英殿面对陛下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呀。每次报告公务的时候，我这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吓得。这位心机极其深厚的皇帝在位13年呢，这期间朝政较为平稳，国内局势

0: 也不曾发生重大危机。唐王朝太平了，中兴了吗？没有。确切讲来，这是大唐帝国临江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事隔不久，公元881年1月16日，与皇帝为首的这帮皇亲贵戚、朝中大员不得已不再一次仓皇逃离都城长安。此时在位的是唐僖宗李煊呐、李煊是被迫无奈告别都城啊，哭得跟泪人一样。说来也怪，大唐朝有多少皇帝，多少次被迫告离都城啊？唐僖宗李煊也是一位啊，这太有点窝心了。他是上午被迫离开了长安，刚走了半天，也就是中午时分，有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就冲进了长安城。为首的大将金盔金甲，一脸傲然，前面高高飘扬的大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皇字。为首的这员大将是谁呀？这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位皇朝。皇朝率领千军万马，带着这支起义队伍是占据了长安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腐败的唐王朝终于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的运动中敲响了自己的丧钟，皆由腐败而引起啊。皇朝起义大军在公元881年1月16日占领长安，吓得那位唐僖宗皇帝是仓皇出逃啊。这唐僖宗叫李煊，他是前任唐懿宗第五个儿子，12岁的时候就被宦官们拥立为帝了，一共在位是15年呢。唐僖宗在位执政怎么样啊？这个皇帝是沉湎于酒色，挥霍浪费，昏庸腐朽，他不管朝政，把政事都交给宦官去处理。在公元874年，正赶上天灾人祸，又是粮荒，又是农民起义啊，爆发了王仙芝皇朝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不久，农民军攻克了长安，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劫持下逃奔成都，5年之后才回到长安。可赶到长安没多长时间，有军阀王重荣跟李克用再一次合兵进攻长安。僖宗皇帝被这大宦官田令孜 又给带出去了，跑到了汉中，当时叫兴元呢。在公元888年，他回到长安，888多吉利呀、啊，但对于他可不是个吉利数字啊。就在这发之年，这位唐僖宗病死于长安武德殿，终年27岁。这是后话，一笔带过呀。咱们先说说这黄巢起义军的领袖黄巢大将军，出身于盐商世家，青年时胸怀大志，写过题菊诗。赋菊诗啊。唐朝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他带领人马响应王仙芝起义，后来王仙芝战死，他就成了统帅，号称冲天太保军本大将军。在公元881年挥师进长安，即皇帝位，国号是大齐呀、啊，建立了大齐政权。那么那位说了，黄巢出身一个私盐贩的家庭啊，据说他曾经是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是怎么走上造反的道路的呢？据说这黄巢曾经参加过几次进士科考，都没考中。在6年前，他响应王仙芝的农民军开始造反生涯，是因为仕途无望才走上这条道的。他利用唐朝朝廷和只顾保全实力的各地军阀藩镇之间的矛盾，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最后他打遍了大半个中国。这不，2年前他带着人马从广州出发，连破了好几道朝廷设置的封锁线，是席卷了湘江、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巢发布的告示隶属唐朝统治者横征暴敛、宦官专权、贪官污吏、军昏臣酷等等罪恶，就是唐朝的拥护者也不能否认。怎么呢？人家这告示上写的罪状的的确确是言之有理，不是凭空杜撰呢、啊。在黄巢义军渡淮河北上的时候，黄巢对各地的官府军镇发出通牒，警告这些封疆大吏们不得抵挡，所以短短3个月就克洛阳，兵锋直指长安。那位说，这些位军镇大员就这么不管吗？嗨，跟朝廷本身就有矛盾，大多是坐视而不救啊。号称有60万之众的黄巢大军，以宏大的气势进入长安城了。那么关中百姓呢，别提多高兴了、啊，他们早就厌倦这长久以来的横征暴敛、战乱不已的政局，是真希望这次进长安的统治者能够改朝换代，结束这种混乱。有大将军张之方以之为首的数十名官员率众出的长安城来迎接呀。8天后，黄巢发布告示说，大唐朝气数已尽，刚才咱们讲了，他不改国号为大齐了吗？年号为金统，规定4品以下的唐朝官员保留职位，3品以上是一律免职，有罪的要严格追查。为什么呀？越是高官就越是脏官呐。黄巢算把这点看明白了，4品以下的可以继续留用，通过考核呀。那么3品以上的一个个要严格审查一番。与此同时，他宣布了一批高级官员的任免，其中包括了不少唐朝的官员，比如说原浙东观察使崔求被任命为宰相，诗人皮日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呦，这么一来，一时间好像真的要改朝换代。可是这个新的皇朝似乎是从上到下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既没有穷追唐僖宗七零八落东躲西藏的小朝廷，也没有去招抚各地的藩镇军阀们来归顺，尤其是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这黄巢起义军合着是打下一地放弃一地，就连长安到洛阳

0: 这关键的一线也没掌握在手中，而且连赖以起家的打仗本领也发生错乱昏迷了。怎么呢？在占领长安三个月后，一向攻无不取、战无不克的农民军竟然连吃败仗，被唐朝的文官给打得大败，死伤好几万呢。与此同时，藩镇军阀纷纷向关中进军，长安城陷入了包围之中。胜利看来是能够导致骄纵跟残忍的，骄傲换来了失败，残忍带来的是滥杀无辜，这种现象是层出不穷啊。皇朝政权对于那些不肯出来做官的原先的唐朝官员是十分的凶狠，下令不答应。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你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最终成为你的过去，我的深情被你失踪。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0: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0: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

0: 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 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

0: 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周密细致做好各项保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6月1号出版的《滁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持立党为公，扛起造福一方政治担当。我市加快推进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系列评述之一。5月底，安徽省首笔气候贷落地滁州，凭借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出具的专项报告，该项目获批绿色通道并享受优惠利率，成为我省气候投融资试点的突破性成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1号上午，市委书记吴进来到滁城部分高考考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周密细致做好各项保障，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领导马飞、刘江华参加。在滁州中学，滁州市第6中学，吴进现场查看考务室、听力播放室、视频监控中心等，详细了解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吴进指出，要从严抓好考前安全检查，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强化保密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严谨有序、公平公正。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精心做好设备调试、电力保供、防暑降温等工作，助力考生考出好成绩。检查中，吴进强调，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要紧盯高考全流程各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对各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检查、再完善，把工作做细，把准备做足，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统筹做好考试期间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工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和谐舒适的考试环境。要注重人文关怀，开展考前心理疏导，帮助考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引导他们以从容的心态积极迎接高考，发挥最佳水平。本台消息，6月1号出版的《滁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持立党为公，扛起造福一方政治担当。我市加快推进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系列评述之一。文章说，江水北送，润泽滁城，功在当下。

意在千秋。5月18日，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关键控制性节点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这一工程成功攻克最大技术难关，为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总投资18.1亿元、全长97.4公里的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不仅将彻底改写滁州严重缺水的历史窘迫，更将为滁州长远发展夯实生态根基。工程的顺利推进，是滁州市委市政府坚守为民初心、坚持立党为公的生动写照和精神追求。文章强调，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关乎民生保障、城市发展与生态安全。地处江淮分水岭的滁州，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是一座重度缺水型城市。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形势下，市委市政府迎难而上，主动作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历史眼光与责任担当，将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作为滁州市2026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重点推进。工程建成后，将惠及31个乡镇街道、150余万人口，保障国土面积3100平方公里。深入谋划实施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让长江清水早日流入千家万户，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本台消息，5月底，安徽省首笔气候贷落地滁州，为一家新能源企业总装机2.2兆瓦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提供专项信贷支持。凭借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出具的专项报告，该项目获批绿色通道，并享受优惠利率，成为我省气候投融资试点的突破性成果。记者了解到，光伏项目收益高度依赖光照资源，同时易受强风、雷击、冰雹等极端天气影响。而在传统信贷审批中，银行侧重评估企业资质与设备资产，缺乏量化气候风险的抓手，导致气候友好型项目常面临风险看不清、授信难精准的融资痛点。作为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滁州市正加速推进气候友好型金融创新。气候贷模式的核心在于将气候风险转化为直观参数，再系统性嵌入信贷全流程。本次授信前，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为项目出具了专项技术服务报告，精准描绘项目所在地的光资源家底、过去10年年均峰值日照小时数稳定，以及主要灾害风险等级多为低或较低。基于这份权威报告，授信机构兴业银行滁州分行在贷前精准研判了气候可行性，贷中科学测算了气候资源稳定性与灾害风险权重，据此确定授信额度与优惠利率，并开通绿色审批通道。贷后环节，银政双方还携手建立起气象预警跟踪机制，动态监测风险，形成主动管理闭环。据了解，此次获得气候贷支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223吨，全运营周期累计减排量可超3万吨，为滁州绿色低碳发展再添新动能。本台消息，5月31号，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蚌埠站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滁州籍选手牛春格越过4.73米的横杆，成功打破由中国女子撑杆跳高名将李玲2019年创造的4.72米的亚洲纪录，实现中国女子撑杆跳高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本次比赛，牛春格从4.30米起跳一次过杆，之后他选择4.50米的高度第二次过杆，随后的4.66米也是第二次过杆，最后他向4.73米的新高度发起挑战。助跑、撑杆、腾跃，他一气呵成，轻盈过杆，稳稳落在垫上，现场瞬间沸腾。2025年，牛春格跳出4.65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曾数次向4.73米的高度发起冲击，此次在全国田径大奖赛蚌埠站终于成功。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亚洲纪录，也意味着牛春格同时达标亚运会参赛线，提前锁定洲际赛事资格。南桥台王东阳、凤阳台孙雅欣、罗小薇报道。
5月30号

南桥区成功举办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儿童节关爱活动，为辖区儿童送上节日温暖与祝福。活动现场热闹非凡，首先开展了消防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在消防志愿者的细致讲解下，认识消防车各类救援设备，掌握基础消防安全常识。随后开展趣味消防知识问答环节，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抢答，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巩固消防知识。趣味闯关嘉年华环节，安全套圈、情绪跳跳乐、平安沙包投掷等游戏轮番开展，孩子们团结协作，踊跃参与，在玩乐中学习知识，提升团队协作能力。随后孩子们共同分享节日蛋糕，为本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次活动将关爱服务与安全教育趣味互动相结合，既让孩子们感受到节日的快乐与社会的温暖，也提升了儿童自我保护与情绪调节能力，进一步营造了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阜阳县崇文幼儿园、惠正路幼儿园精心策划系列特色主题活动，以趣味游戏、文艺汇演的形式点亮孩子们的夏日童年，让欢声笑语洒满校园每一个角落。在崇文幼儿园，西瓜派对亲子主题活动热闹开启，园内精心设置了滚西瓜、运西瓜球等多款趣味亲子游戏，新颖有趣的互动项目瞬间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家长们化身孩子们的专属超级搭档，有的高高托起宝贝，有的稳稳怀抱幼儿，亲子组合奋勇奔跑，并肩闯关，沉浸式体验游戏的乐趣。温馨美好的亲子陪伴，为孩子们的六一时光增添了满满的甜蜜与快乐。与此同时，惠正路幼儿园的庆六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校园内童趣盎然，暖意融融，中大班的小朋友们整装登台，尽情绽放童真活力。伴随着欢快灵动的音乐节奏，孩子们踮起小脚，舒展双臂，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甜美的童声，演绎着属于童年的美好与烂漫。台下掌声连连，热烈又温馨的氛围定格成这个夏天最美好的六一记忆。全交台李媛媛、李小文、熊文君报道。5月31号上午8时，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全交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站及滁州市第四届自行车公开赛在全交县太平文化广场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交灵，以轮为媒，以赛会友，在风光旖旎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角逐，共赴一场体育与文旅融合的骑行盛宴。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安徽省体育局、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赛事共设置4个竞赛组、2个公开组和1个本地体验组，2条赛道各具看点。其中竞赛组赛程约55公里，从太平文化广场出发，途经神山森林公园、爱情大道，最终抵达大树龙山天造奇石博物馆。公开组与本地体验组全程26公里，终点设在中国十大最美乡村黄栗树村，整条赛道地处交灵风景线，沿途山水相依，人文荟萃。比赛现场选手们你追我赶，奋勇争先，沿途观众呐喊助威，热情高涨。经过激烈比拼，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此次骑行赛的成功举办，既是全交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未来全交县将持续依托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生态资源，以体育赋能文旅，以文旅激活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明光台周明娟、崔奥南报道。5月30号，2026年中国梦劳动美明光市第5届职工攻坚操第9套广播体操大赛在明光市体育中心举办。赛场之上，队员们精神饱满，基础体操动作整齐标准，穿插的花式队列、特色改变动作轮番亮相。整场展演既有广播体操的规整利落，又包含各单位独有的创意巧思。明光市30支代表队近1000名职工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展演，以铿锵有力、整齐舒展的

体操风采，展现新时代劳动者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评委结合动作规范度、创意编排、精神面貌等方面综合打分，经过严谨评定，赛事现场决出一二三等奖。其中明光市逸夫小学、明光市第三小学、明光市明湖学校斩获一等奖。本届紧扣中国美、劳动美主题，兼具规范性与创新性的攻坚操大赛，旨在进一步擦亮明光市职工特色文化品牌。下一步，明光市将持续依托各类职工文体赛事，推动全民健身深入职场，用健康体魄与蓬勃活力凝聚全市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转多云，西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多云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

0: 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4%，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保持。

0: 稳定。其中多项 PMI 指标回暖，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企业对后市发展保持乐观预期，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态势。6月1日起，学生票优惠政策更新，所有铁路线路一等座和卧铺打7.5折，连程中转5天内只扣1次优惠次数，家庭居住地可自行在12306修改，次数不限。近日，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平祥边境管理大队经过连续4天的缜密侦查，成功抓获11名通过破坏边境拦阻设施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记者6月2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航段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近日，新疆军区某基地举行2026年上半年入伍新兵授衔暨入伍宣誓仪式，数千名新兵整齐列阵，在军旗下庄严宣誓，正式被授予列兵军衔，开启军旅生涯新篇章。吉林南航于6月19日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班，7月1日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航线。近日，有媒体报道，市场上有标注葵花字样的驱蚊类产品流通，相关产品宣称具有驱蚊的功效，但存在产品质量与资质存疑的问题。6月2日，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严正声明称，从未生产、销售或授权任何驱蚊类产品，驱蚊、防蚊类商品不在经营的范围之内。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记者2日从中国乒乓球处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乒乓球梁靖昆任副队长。近日，马宁在接受访谈时聊到如何成为世界杯裁判，他表示，能够执裁世界杯需要经过多年多维度的考察，包括执裁经验、判罚的准确率、心理承受能力、勇气和自信心、体能等等。马宁表示，保持初心，全力以赴，才有可能登上世界杯舞台。马宁1979年生，现任教于南京体育学院，曾执法中超、亚冠、世界杯等国内国际顶级赛事。国际足联4月公布2026年世界杯裁判员的名单，马宁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根据北京体育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陈龙、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取名单之列。据报道，演员魏宗万于6月1日去世，享年89岁。魏宗万塑造了众多的经典荧幕形象，他曾在94版《三国演义》中饰演司马懿，98版的《水浒传》中饰演高俅。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 112个乡镇。

0: 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6月2日，湖南石门县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实施网暴的涉事人员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一处理结果大快人心。网暴从来不是私下说说，它形成的舆论压力不仅仅干扰了防汛救灾大局，更对一线的实干者造成了无端的心理伤害，生生寒了为民干事者的心。严惩造谣生事者，就是为了防止流血再流泪。近日，30岁的志明穿戴立式外骨骼流血再流泪。近日，30岁的志明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机发出的指令，稳稳地迈出了一步又一步。这是他再一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去年的5月，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1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截瘫患者志明重新站了起来。经过1年的康复训练，如今志明的基本生活起居逐渐能够自理，妻子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5月18日，广东肇庆一男孩不慎走失，广东公安和群众连续13天在深山密林里开展地毯式搜救。5月30日，警犬锁定深山目标，走失13天的男童被找到。经过医护人员检查，男童身体状况无大碍，已被家人接回。6月1日，湖南岳阳游乐场儿童沙池内有家长光着脚来回不停地揉搓，旁边呢还有幼童玩耍。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玩沙子的都会要求穿袜子，而且都有袜子给他们穿。6一人太多了，可能兼顾不过来，有家长可能不会注意卫生，每天晚上下班前半个多小时，商家都会消毒。6月2日，河南唐河麦收迎来收尾冲刺，联合收割机轰鸣并行，麦秆纷飞间满是丰收的喜悦。当前正值3夏关键窗口期，农户抢抓农时，在收粮过后紧锣密鼓开启下播下种。近日，辽宁大连74岁老人为健身方便点燃路面的杨絮，火势迅速蔓延，扩散至旁边的停车场，造成停车场内20辆待交付的新车被烧毁。中国消防到场处置，火情被扑灭，涉事老人被民警带走。安全提示：杨絮易燃，千万别点。高考冲刺尾声，为了帮助孩子调整考前状态，最近江西吉安永丰县不少家长盯上了高压氧舱，考前吸氧悄然成为备考的新风尚。医生介绍，高压氧舱是缓解考前脑疲劳的辅助保健方式，而非是逆袭提分的备考神器。使用有身体适配要求，不可以盲目跟风。对于广大考生而言，平稳的心态、规律的作息、高效的复习节奏，才是迎战中高考最稳妥、最有效的底气。6月20日，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6月15日至6月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开启诚意满满的免费游活动。

0: 浙江丽水的王女士在云和梯田景区游玩时，游客操控的无人机突然落至头顶，机翼缠住了大片头发，使至头皮受伤。事发后，景区负责人50分钟才到场，民警、消防先后赶来，花了近三个小时才完成拆解。此次意外致使王女士被迫剪掉了300多根头发。目前王女士要求相关方予以赔偿，并希望景区加强对无人机的管理。近日，山东济南西华小学把劳动课搬进了麦田里，孩子们弯腰割麦，细心施穗，在汗水当中读懂了粒粒皆辛苦。精穗低头，童趣抬头，双手沾满泥土，眼里闪着光芒。这堂带着泥土味的劳动课，让珍惜与感恩在心里生根发芽。6月1日，新疆独库公路正式通车。新疆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每年仅开放约4个月。公路纵穿天山、雪山、草原、戈壁，一路更迭，一天越四季，十里不同天。计划自驾的朋友们请注意，今年游客出行需求持续高涨，叠加魁独库公路、高速公路等工程施工的影响，今年独库公路实行白天畅行、夜间施工的模式。近日，湖北恩施雨天路面散落杂物，隐患极大。田先生开挖掘机路过此地，他灵活地运用挖斗和抓斗，将断落的树枝、石块从路面一键清空。科普小知识来关注，大家发现了吗？夏天的蜻蜓有时会把尾巴翘得高高的，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特别的姿势可是它们的防晒天赋技能。当阳光强烈时，把腹部、尾巴竖直朝向太阳，能够大幅减少身体被照射的面积，避免体温过高。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针对近期异常天气多发频发，该厅多措并举，助力广大农户应对风险挑战，夏粮稳产丰产。资金方面，该厅下达18.5亿元，支持农民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先进适用的农机具，资金重点聚焦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收割、烘干、秸秆还田全链条作业需求，助力各地抢抓农时窗口期。2026年中高考期间，为化解考点周边停车难，方便送考家长停车，合肥市推出了免费停车爱心活动。经过科学规划与统筹协调，本次活动覆盖全市范围，累计设置免费停车泊位45842个，其中包含116个停车场、40104个泊位、61个路段、5738个路内泊位。近日，据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消息，截至2026年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

0: 企业，其中有八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新产品的研发，上下游企业携手共同攻破了技术难题。在一次次携手攻关中，防蓝光光学膜补齐了国内技术短板，锂电池包覆釉膜薄膜产品用于新能源汽车市场，医用干式胶片打破国际垄断，大大降低了国内医疗耗材价格。0.025毫米厚的 OCA 光学胶实现高端进口替代。6月2日凌晨3:07，淮南高速二大队值班室接到驾驶员报警求助，称其心脏突发不适，现在德上高速合肥方向664公里附近应急车道内。接警之后，二中队辅警徐斌、孙全瑞迅速赶往现场，一路护送小伙到达凤台服务区，登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近日，亳州公安交警在线铁骑中队民警执勤当中，发现一辆号牌比较特殊的电动摩托车。经过检查发现，该车号牌为手绘塑料制品，执勤民警依法对驾驶人作出处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亳州综合广播。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6月1日至7日，上海商务组织开展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围绕非洲好物、拉美文旅、美食美酒、时尚美妆、家居生活五大板块以及丝路云品其他特色主题活动展开，采用线上专区、专场直播等方式，共推出20多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活动，给消费者带来多元的体验。据绿色上海介绍，为进一步规范外百位经营的秩序，引导外百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现发布上海市外百位设置导则试行。导则将外百位分为内部和临街两类，明确了用地红线、人行空间大于等于2米等基础设施设置边界与布局的要求，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区域支持外百设置，兼顾商业活力与居民权益。6月份苏超将进行3个比赛，10场较量，分别是6月13日徐州队对阵无锡队、宿迁对阵镇江、南通对阵泰州；6月20日常州对阵盐城、扬州对阵连云港、苏州对阵南通、南京队对阵淮安；6月27日徐州对阵无锡、宿迁对阵镇江、泰州对阵南通。5月31日晚，沪渝蓉高铁重泰长江隧道迎来了关键节点，在长江南岸的江苏太仓，用于接收从为崇明川江穿越长江而来的领航号盾构机的2号竖井内衬结构完成施工，相当于为这台世界最大直径的盾构机打造了一个服务区，也为整条隧道贯通奠定基础。预计沪渝蓉高铁将于2029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从上海出发坐高铁只要5个小时就能够直达重庆吃火锅。6月2日，全球最大的独立集装箱船东系列甲醇双燃料改装项目首制船扬子江轮在上海中原海运重工交付运营，标志着企业在绿色船舶改装领域实现了从服务国内客户迈向接轨国际高端船东的关键跨越。与新造大型的双燃料集装箱船5到6年的建造周期相比，改造模式效率优势显著，既能够帮助船东实现效益最大化，也为全球航运低碳转型提供了高效可行的中国方案。 南京地铁2026毕业季专属报站音暖

0: 新上线，用轨道的温柔为青春送上最特别的祝福。搭乘青春列车，开启全新旅途。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此去星辰大海，愿你一路坦荡。轨道向远，星光引路，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愿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星途坦荡，自成光芒。2026年1月1日至5月31日，南京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7微克，较2025年同期减少8.7%，优良天数比率为82.8%，较2025年同期增加6.6个百分点。2026年南京的空气质量在去年创下了历史最优的基础上又有所提升，南京大气治理措施成效显著。6月2日，扬州市仪征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在长江仪征段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本次活动共计放流中华鲟、胭脂鱼、长吻等长江重点保护水生生物20000余尾，有效补充长江珍稀水生生物资源，优化水域生态结构，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持续修复长江仪征段水生态环境。6月1日，装载6748辆国产汽车的安吉长盛轮从连云港港鸣笛起航，前往欧洲，单船汽车出口量刷新了该口岸年度纪录。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船舶开通大宗商品绿色通道，推行随到随检快速放行举措，最大限度压缩船舶的滞港时间，全力保障中国制造走出国门。2026年第四届大运河金坛龙舟赛即将在6月14日举行，来自中德常州创新产业园的外企高管、技术人员等，今年首次组成外企协会龙舟队参赛。这两天，老外们正在积极进行训练，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带娃坐地铁总担心过闸被夹到，杭州地铁儿童友好彩虹通道暖心上线，1.3米以下免票小朋友走专属宽通道，免刷卡不贴身，安全又省心。杭州地铁武林广场、市民中心、后朝门、建业路站已经试点，带娃的家庭可以认准彩虹指引。日前，湖州安吉交通执法人员巡查时，发现一名女子正要搭乘不明社会车辆返乡，执法人员果断拦截并耐心普法劝说，女子当场放弃，表示会购买高铁票返乡。见她一个人又有很多包裹，出行不便，执法人员便自掏腰包叫来正规的网约车，全程护送回家。近日，浙江 G92 高速绍兴段货车爆胎侧翻，铜条铺满车道，交警与施救力量迅速到场，警民分工协作，高效清理，现场快速恢复畅通。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
3: 物业费 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8: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忙碌的生活中。